0: 抓住你的心，用节奏感和戏曲元素来点燃你的血液里的国风新潮。哦，
1: 那我抓到的一个关键词呢是节奏感。好了，总而言之啊，听完两组的描述呢，我相信各位跟我一样，对不对？期待值拉满，是不是？好，接下来的两首寻风共创曲，到底能否触动你们的心跳呢？国风共创。

0: 过往的一些音乐作品可能在歌曲中表达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很少会在音乐中表达一种人与环境的这种情感。我们这次的共创就突破了这个点，就是人与环境中的这个感情。
1: 然后希望我们这首共创的音乐出来之后，让大家有画面感。
0: 对，是。
2: 对。
0: 哇，我看到后面我有一些词说的就是那四幅画，唐时月，因为他们是唐玄宗与杨玉环在长生殿乞巧月亮的时候，七夕节。塞外雪呢是昭君出塞，说他塞外雪，他披着斗篷。儿女英雄天地间，就是木兰从军，儿女英雄与君共抚弦，就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弹琴。啊，所以他就把这个四幅壁画放在了歌词里。对，我觉得可以以那个一颦一笑四素生平，
1: 对，
3: 把梅先生的晋词颂
0: 以念白的方式放到间奏里面。
1: 可以，我跟杨分就是一起
0: 念白，对，念白，
2: 你们两个不同的声性会叠起来。
0: 对对对对，我觉得不光是咱们俩，我觉得金莎姐她可以以一个就是诉说人去讲述这段故事，然后我们两个呢就是可以那种就是舞台上的一唱一和，然后去演绎这种悲欢离合，对吧？
1: 其实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我们三个哈，金莎姐就像是现代人啊，这就像是古人，我是连接现代人跟古人之间的那一个桥梁。
4: 对对对，我在看这个歌词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面的画面，金莎是作为一个现代的寻访者的一个身份，推开故事的门，走进那个千年的古建筑，顺着这个寻访的脉络去陷入到自己的一个思考，然后那一束光其实就是把我们跟千年之前的历史去连接。就这两位他们其实代表了一种历史，然后这个时候现代的人跟历史的人物他就有对话，晋祠它是一个连接，是一个抓手，但是我们要跳出晋祠的束缚，来个更广阔的一个历史的时空，来把我们的情感把它挥洒出来。
0: 咱们可以试一下，
2: 我们试一下。
5: 一艘车经久不息的船长，
1: 好，我觉得目前是符合几位老师的特色和状态。我觉得还挺有感觉的，那个
0: 是可以，我觉得很好。
2: 我稍微补一句，因为我觉得你们一定是最出彩的，你们的戏腔在一块儿，我就怕我只是流行，那个故事会撑不了太久，可能就是说到后面我们有点不足。但是否可能，因为我记得我们看到侍女的那个的一个红花，是否有可能由她有一个红花
1: 交接的，
2: 我现在是个现代人，但是你赐予我侍女的一个美丽的使命，就是说给我戴上了这个红花，然后呢我就披个什么东西做那个侍女又悲又喜的表情，我就觉得是不是能撑住。
1: 您的人物虽然说没有唱的内容没有那么，
2: 对，我就表现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2: 对吧？我就模仿一
1: 下这整个的故事的完整度就足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哎，那我觉得就是咱们正好也点题啊，在这个最后的时候，仅此一念这四个字，
0: 仅此
1: 仅此一念，
0: 对，刚好我去的是晋祠，
1: 还是独一无二的晋祠。
0: 对
1: 对，既有谐音，然后又符合了我们整个故事的感觉。
0: 对对，
1: 哇，绝了！
2: 我们三个人都会好好把这首歌测好，把舞台测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应到。

0: 谢舞蹈演员，感谢戏曲演员。
1: 我们知道大成是武生，也是演员，经历了这次寻风共创舞台后，你现在有什么感受呢？
2: 其实这次寻风的经历也让我明白了国风音乐的根脉深植于戏曲的沃土，千年戏韵的精神传承，这份坚守让我在创作之路上越发的坚定初心。
3: 是的，我们这次去了晋祠，
4: 是
3: 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水镜台。当站在这方戏台上的时候，当时我唯一的念头就是在这方寸戏台见证了万千的悲欢离合，却仍然屹立不倒，就像歌声里面所唱的，风华于千年流传，神韵续万载不变。我们想用这样子的歌传递几千年时光穿梭的史诗感与晋祠历史的厚重感。
5: 对，我们希望我们就是传承住对艺术的这种热爱真诚，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寄望于未来把我们的所有的文化发展得更加的优秀。我希望我们越来越棒，希望大家多多鼓励我们。
1: 我们的青纱靖宇万凡城组合已经给我们很大的惊喜了。

0: 那么接下来维维你们的排忧组合为我们带来什么呢？
1: 因为我们刚才感受到了文化的底蕴，接下来我们就轻松一下。
0: 好的，接下来有请他们带来排忧。
2: 风格我感觉应该是有点俏皮，有点故事性，包括有一些捧哏逗哏的这样的环节在里面。
3: 你除了跳黑眼，
2: 因为我觉得黄龄是我们唯一的女孩、啊、我们本来看那个画不是有那个在偷看吗、嗯、我想真的是在舞台上我们俩在她唱歌的时候我们俩可以有一些偷看的
4: 场景、
2: 对场景还原一下偷看的状态。哦，
5: 可以的，真的是好玩的。
2: 我们还可以加一点矮子功，然后你踹我。
5: 我踹你，就是我凭什么踹？
2: 没事儿，就是我们演点幽默的。
5: 哎，可以可以啊，
2: 加一些那种捧哏
5: 啊，对捧哏，对对对对对，
2: 捧哏竹板杂技也可以加一点，不然我不会翻跟头，但我可以滚嘛。
5: 可以可以可以。
2: 然后我觉得这里可以加个二声部，就相当于你唱完《重门》，我会再唱一重。哦，
5: 你是这个
2: 哦，就是我在想说，我们三个人能一开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看到那个雕像是鼓动的，然后这时候前奏有一声噔一声，然后我们三个嘣一下，就感觉就是从那个活过来了。
5: 好玩啊！
2: 然后黄龄在美，然后你再跟他配，你俩就是天造一对，天造一对。然后不就是在舞台上嘛？然后到数板的时候，咱们再演，做一些地面动作。拍门一敲客满座，人如玉，月生波。
5: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当我们都抛开到那个春风，然后我们就在合舞。哇，
5: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绝了，
2: 好感人，要哭。
6: 就反正是往快乐好玩的这个方向去，就希望我们这首歌也可以让大家很快乐。

0: 老师们，谢谢老师们，谢谢。
1: 没有你们就没有这么完美的表演。
2: 哇，太精彩了，各种杂技的形式，而且你们三个人真的是很好的融合了谭元老师教给你们的舞蹈动作耶。
3: 我还稍微做了一点矮子功，增高鞋垫都要掉出来了。
4: 琵琶位于花心笑，问箜篌谁更俏。
3: 因为那个时候要一边唱嘛，
5: 对，要一边唱一边走，很不容易，融合得非常好。嗯，
3: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歌词上面其实也设计了比较简单和白话的形式，
2: 对，
3: 它是有古风的历史感，但是呢它又有童趣的味道，就朗朗上口，就相信大家听了两遍就基本上就是会了。
6: 对，我们希望做一首能让大家很快乐，就是不管在生活中有什么样的烦恼呀或者什么困难，都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很快乐享受这个舞台。嗯，
2: 是的，我们感受到这首歌的魅力了，也感受到你想要传达的这份精神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有请寻风主理人杨宇老师和我们的两位寻风推荐人以及另外一队的国风音乐人们上场。那刚才呢我们已经听完两队的演唱了啊，不知道杨宇老师你觉得表现如何？
7: 他们两组的表现真的超出了我的期待，那仅此一念，推开那扇门，那一缕风带给我们就是千年的历史的回响，然后殿台楼阁、壮美山河都在这个青绿山水画卷当中一一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然后黄龄组合他们的排忧就真的会让我有觉得笑中有戏，笑中有故事，笑里有人生，所以他们真的是唯美戏和治愈系。嗯，真的就是太棒了。
2: 是的，那今天呢两组有这么好的表现也离不开我们两位推荐人的帮忙，那两位老师分别对两首歌有什么感受呢？
8: 我觉得呀是风格不同，当然是特别的好，用太原话说，娃娃们挠得太拧了，你们最厉害，拧。
2: 谭元老师呢？哎呀，
5: 我看完了以后特别感动，太好听了，太好看了，太美了，太仙了，太飒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了。两首歌风格各异，都非常棒。
2: 谢谢，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两队的非常大的一个帮忙啊！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最重磅的环节了，那两组要不要抓紧时间拉拉票呀？
7: 要不要请谭老师和吴老师助力呀？
9: 主要是，
10: 老爹，你得帮帮我们。
11: 先帮我们这帮孩子们啊，
10: 对，
11: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一起帮他们来一个动作哈，我用关公的动作来表演一下。
10: 好，
11: 好。哇！
2: 好，太帅了！
11: 谢谢大家，
2: 谢谢谢吴老师。
7: 耍大招，
2: 吴老师都已经表现了，
11: 谭老师也得上。
9: 谭老师，快帮我们拉拉票啊！
5: 这个《康熙微服私访记》的主题曲《江山无限》，嗯，我就献丑几句，给我们的这个排友拉拉票。
11: 好的，谢谢。

0: 凯源老师，你看都帮你忙了啊，咱们三位是不是自己也得上点才艺？
1: 怎么说，沙姐？
2: 那先上道具，
1: 先上
3: 还有道具，哇！
1: 我跟宇阳就打一个靶子，哦，啊，小快枪。
0: 小花招啊，
3: 怎么办？
4: 怎么办？
3: 人家有这个，我们要么吞话筒。
4: 哎，我们有啊，
5: 我们也有。
1: 那你们来呀、
4: 啊，老师可以放音乐了，你喊五六七走啊，五六七八。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么接下来有请各位在满意度调查问卷上填下你最喜爱的《寻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们对这两首歌最真实的想法。朋友们，开始投票吧！
1: 投我们，
2: 投我们，
3: 投我们，
4: 投我们，投我们！
5: 还有，
6: 还有，
4: 选择快乐，还
1: 有，
4: 选择还有，
1: 金色，
7: 还有，
8: 还有，
7: 还有，
8: 金色，
7: 一念，
8: 金色，
3: 一念，
0: 太热闹了！再一次感谢各位国风听友陪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9: 两首《寻风共创曲》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
10: 从历史的这种古迹中汲取了养分，让我们有了更多的这样的灵感去注入到我们的这个创作之中。
11: 我觉得应该多出去走走，去了解我们经过沉淀的历史。
12: 对，我觉得文化源远流长，只要有传承在，它就会生生不息。
13: 老祖宗留下来给我们的很多珍宝，我能够吸收多少呢？又可以在未来怎么样去传承，这是需要思考的。
14: 走
15: 走，
14: 归来啦！哇
0: 哦，欢迎回家，请坐，请坐。
14: 笑声可以充满，
16: 看他那个放松的状态，好像他们就完全忘了还有观众投票这回事。
12: 哎呀，我就觉得你们太会整活了。我一会儿这儿又耍空竹，一会儿这儿又甩转盘子的，我的天哪。
10: 对，所以其实看到这么多的民间艺人，其实还蛮感动的。
11: 对，
10: 我们那场演出还请到了丝芙壁画的演员，大家都在为这一个舞台去呈现一个完美的国风的一个展现。
17: 我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台下观众还有小朋友啊，对吧？然后本来还在想说我们的表演内容小朋友会不会看懂或者喜欢，但后来发现我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小朋友真的是在用心的听，而且很多小朋友还会唱。
12: 对，
17: 台下的人其实在音乐上都是有共鸣的，所以说每一个人出来，我都感觉今天台下的观众都给予我们特别大的热情和那种鼓励。
11: 是的，是的，而且你说到最佳观众的话还在这里呢，是不是？啊，我全程沉浸式体验，我都忘了我是主理人，我应该客观，要冷静理性，完全没有。一念就好像是一个很优雅的导游，带着我们从晋祠去穿越历史，然后亭台楼阁、古树、泉水，然后一一在我们眼前展开，就是那种宋代的优雅。排忧嘛，整个舞台的呈现仿佛回到了北宋的时候，去逛夜市，有鱼龙百戏，然后在渲染太平盛世当中的凡间百态。所以他们两组的歌名也选得好，然后舞台的呈现跟歌名跟歌的内容所要带给大家的那种意境，那个故事感也挺完美的。我突然想着我们国风音乐

0: 采风，采的不就是从久远的过去一直绵延过来的传统，但是我们赋予了它特别新鲜的活力，特别的温暖。他们真的已经是把握到了我们寻风的真谛。我觉得在以后他们的音乐的创作也好，每一次舞台的演绎也好，他们都会把这种在生活当中，在历史当中，在每一个平凡或者不平凡的故事当中去寻找一念之间的感动。说不定我们的每一次艺术的现在的呈现，在千百年之后也会成为传世的经典，去经受时间的考验。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期的寻风之旅非常的圆满。听完老师的，我们也听一听国风听友的意见好不好？来了，我现在手上呢给大家收集了一些国风听友的满意度征集卡，真的有啊。哇，我最满意的寻风共创曲是一念。哇，静词的仅此一念，作为山西人真的感觉特别感动，到了小时候跟家里人去静词的回忆里了。可惜时光不能倒退，日子再也回不去了，但是听到这些歌的时候好像记忆又回来了。 哇，唤醒了他童年的记忆。
1: 其实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们在起名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叫仅此一念啊，它有一个谐音的感觉，
2: 静
3: 词，就是
2: 静词。
4: 他说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有一句话，说就是音乐是成本最低的时光机。
1: 是的是的。
4: 好，来看看他第二首没有选的理由哈。
5: 没有选的理由
4: 尹浩宇，学中文可真不容易，如果能学戏曲就更好了。
2: 哇，学戏曲，
4: 希望此刻看到尹浩宇跟郭宇昂学戏
5: 啊。跟我？
4: 对。妈
2: 呀，但我不会唱歌。
6: 不但能来一个低音，
5: 那就来个小声吧，我觉得他适合小声。
2: 小声，小声就是帅。哦，
4: 浩宇要不要试一下？
2: 可以啊。
4: 好，
5: 我教你一句小声的念白，然后这一句念白呢是在《白蛇传·游湖》里面，他说了一句小姐慢走，所以你就学这四个字就行了。
2: 好，
5: 小姐慢走。对，小姐慢走。
2: 再来一遍。小姐，
7: 两个人。
5: 小姐，
2: 小姐，
5: 唱了，慢
7: 走，
2: 慢走，
5: 对，
8: 不错不错，像外国人，
2: 有感觉了，
4: 是挺有感觉的，就是听起来这个小声憨厚一点。
2: 就是很难耶，就是戏曲它这个还算是简单的，
5: 因为它每一个字都有，
2: 它有一个上下上下。
5: 对
2: 对对，
0: 外国人最难学的就是这
2: 个。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如果这一句学的不太好的话，括号也说了也想看他学喷火。
8: 没有，你说你会泼水。
2: 泼水啊，泼水节。
4: 接下来下一张，我选择的最满意的歌曲是仅此一念。哎，理由是金莎的声音一响就让我想起了她饰演的古风角色。
2: 哇，好像白娘子哦。她
4: 对，
2: 然后旁边是小青。啊，这是许仙。
4: 来，我们看看下一张啊。
2: 等会儿，她刚刚没有选我们。对，我想知道没选我们的理由。
4: 你们确定要听吗？
0: 可以啊，
2: 没关系。
4: 好的，旋律很抓耳，但是有一种口水歌的感觉。啊，
2: 口水歌是什么意思啊？
0: 念大白话的感觉。
2: 太简单了。
5: 太简单了。
2: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首歌太洗脑了，一听就能记住。还有他有一句话说就是很好笑，意思就是说很快乐。
4: 对，
5: 这样的话
2: 这首歌就很成功。对啊，我们目的就是让人快乐。
5: 对，
2: 他笑了就说明我们确实做到了。
8: 嗯，真不错。
4: 接下来下一张，下一个选择的是排忧。
2: 给我们排排忧。
4: 第一首没有选的理由是听了郭宇昂的唱段，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只听到了技巧没有听到感情。
5: 我呀，
4: 真的假的？
2: 给我看看。

0: 当然了，我知道你不会胡编乱造啊。
1: 还有，我觉得可能今天那个舞台比较远一点，他们没有完全看懂。
2: 哇，他的那个方位听起来，他的感受
0: 对，
2: 好像技巧很厉害。
0: 对，
3: 我觉得我蛮有发言权，我们可能看得更细腻一些。宇昂一出来的时候，他从眼神到手势到歌声都是有感情的。我们在看你的眼睛的时候，发现你的眼睛里面是有情意在流转的。是的，是的。
1: 但是我觉得我回去之后还是要。再听一下，
2: 不要怀疑自己，
0: 真的不要怀疑自己。
2: 这只是他个人的一个感受，对吧？
1: 因为我觉得，就是舞台的话，就虽然唱的是歌，但是就是上去的那一刻，其实你是在演一场戏。哎，对，包括可能我还没上场或者拿的那一刻，就是已经是进入戏中了。就是可能我不是郭宇昂，就而是我是一个一念的角色人物。走上去的那一刻，包括抬扇子、摸这个树，就想象自己在这个空间里面。所以我觉得它不是音乐，它而是一场戏。嗯，在戏中。
3: 是的，好，我们来看看他选择第二首歌的理由。如果郑业成唱这首歌就更好了。
0: 嗯，他想看你俏皮，
4: 对，做矮子啊，
0: 想看你做矮子，
2: 矮子功，
0: 矮子功啊，
2: 可以抖肩。那要不要满足一下？
0: 五六七，嘿
2: 。啊，满足了。
3: 我觉得郑业成一直在突破自己，能不能等到大成发新歌呀？
4: 我还真的有这个想法。然后我就说嘛，就很巧，很机缘巧合，我是用一种旅行的感觉，我在看着这里的风景，看着这里的古建筑，所以就还蛮开心的。然后我的确是有这个想法了。
5: 你如果要去发一首单曲，你会想要走什么样的风格？
4: 反正我觉得也是走国风方向吧。嗯，
3: 好，接下来就是正儿八经的，我们要揭示这一次的国风满意度了。进广告。好的，
6: 为什么看了半天我还没看到结果？
2: 那我当然要挡着了。
6: 妈妈的
0: 死，完了，肯定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拉票环节，我们太弱了吗？
7: 享受过程就是最重要的。
0: 对，
3: 那我现在要开始宣布了。经过统计，我们现场国风听友们对于这两首寻风共创曲的满意度，现在已最终揭晓。其中300位国风听友满意度征集中有效票数为，严谨吧，184票。因此通过统计，仅此一念的满意度是，
7: 等会儿
0: 我有个问题，你笑
5: 我吗？我的气都掉在粪坑中。
7: 对不起，我怕我不理解，184是投你现在要说的是这184是投给谁，对吧？
3: 这184是全部有效票，
4: 其他人可能只是说了态度没有投票。
7: 哦，明白。 OK，
3: 好，得票更高的，满意度更高的是，
2: 你那个嘴型
0: 一念
3: 还有。排忧的国风听友满意度为55%，仅此一念为45%。
8: 惜败。
5: 刘文怎么嘴唇慢慢的就发白了？
2: 紧张，
5: 一下一下的。
0: 你 OK 吗？
8: 你 OK？
0: 我可能不太好，等一下，老师。
7: 这个结果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其实过程比较重要。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首先我自己喜欢中国的这个文化，我也学会了很多，还有一个很好的作品，我觉得就够了，就很开心。嗯，
3: 真的很完美啊。嗯，微微呢？
0: 我觉得跟大家一起见面，突然要用唱歌的方式介绍自己，那种紧张，其实我觉得是很珍贵、很宝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让我觉得特别特别开心的。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排忧》这首歌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我觉得接下来这一个月，可能我每一天都会噔噔噔噔，因为它真的很俏皮。
7: 每天镜子前你又开始跳舞。
0: 对，然后有时候跳累了，我再去听一听《一念》，让我缓一下心情，回一回血色。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节目对于我来讲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节目，就是它让我跟国风真实的结缘了。
3: 再告诉大家一个消息，现在这个结果并不是最终的结果。满意度现场是一部分，还有线上的央视频的网友的投票，最终结合。

0: 在一起才是我们的最终满意度，所以我们的仅此一念，不要灰心，我们还有机会。
1: 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CMG 戏曲、国风超有戏《寻风记》专区，快去支持最能打动你的那首《寻风共创曲》吧。
2: 哇，这个真的挺厉害的。
3: 能不能就是两手都中？你跟他们说我们是串烧。
0: 可以，有道理。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一起写下一本寻风手账。
4: 好，
2: 写吧。山西博物院三楼一定要去。
5: 这里面的文物，从最古老的远古时代，一直到明朝、清朝，各个时期的都有。它就像是把山西黄河中游还有整个中国北方这上百万年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精华都给浓缩在这里了。
6: 推荐南老泉吧，因为南老泉大家都可以去那个看那个泉水，喝那个泉水，
7: 千年清泉。
8: 它恒温十七度，清凉解渴。
9: 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国风音乐人带着自己的梦想，循着风的方向，找到自己最美好的未来。
0: 希望我们永远在寻风的路上加油，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合照一张吧。
10: 国风超有戏，有戏唱心声。
0: 下期见！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国风音乐社，大家要通过采风共创两首原创的国风音乐作品。
11: 本期的主题是丹心永照。
0: 我们这一次的寻风之旅呢，要了解和感受三晋大地代代相传的爱国精神。哦，
12: 太震撼了！
13: 这次的寻风之旅，体会到了一代又一代的将领驻守雁门关，保家卫国。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音乐的方向应该是源远流长，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首歌。
0: 采风的内容确实非常的丰富哈，但是这个总结还是比较的宽泛，还是停留在一种感觉，对吧？
11: 你说它宽泛，我觉得一点都不宽泛，已经非常聚焦了。
14: 国风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音乐的表达，实际上它里面包含的精神内核，
11: 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1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7: 还能保心防意外。
1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4: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冥冥之中，我们应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1: 今天走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牡丹纹样的器物

0: 鬼终于来了。有缘人，
1: 你是？
0: 我是牡丹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跟我来。

0: 去一往而深。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

0: 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子满，又来挑战，人龙堂，奉行霸道，屠杀人民。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土。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姐姐咋也平心情。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评剧电影《花为媒》，精彩唱段马上登场，小十一邀您一同聆听。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1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

0: 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事儿啊，差点弄得哈哈笑。李月娥、张无可给他们两家倒霉的都是我。
1: 阮妈妈，你听我话，让我先

有千万，这才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呐、啊。盼的是这一日。

0: 来打开柜，我把衣裳找啊，拿出一套绣花裙子绣花袄，还有那红花绿叶新衣裳啊。我的闺女擦胭脂抹粉描眉画鬓敲打扮呐，她赛过嫦娥不让西施气死美貂蝉呐。
1: 哼，你们倒是走不走啊，还有完没完呢？
0: 完了完了，
1: 这是什么？月娥，我看看。月娥，
0: 你倒是走不走啊？
1: 我倒不走了，生来不把别的怨，怨的是女人出门你们太麻烦，怎么那么烦，怎么那么烦，早就应该走，还得等半天。

按照回来。月娥，你也老大不小，这次到你舅舅家拜寿，要做到行不动拳，笑不露齿，像个女孩子样，方显得我们是诗书门第有教养的人家。

0: 来聊。
1: 弟妹，
2: 别打，
1: 恭喜恭喜！
3: 于结账，李茂林，帅气王氏，女岳伯前来拜寿，恭喜恭喜！
1: 多谢结账，
2: 请坐，
3: 请坐，
1: 兄弟弟妹，请坐。

0: 见过你姑父姑母，参拜姑父姑母。
1: 哟，这孩子可真长出息喽！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燕儿，见过你舅父舅母。
2: 是，参拜舅父舅母。
3: 罢了，
4: 宗亲，见过你表姐。
5: 是。
6: 参拜表姐，
2: 表弟。

0: 此子文质彬彬，谦恭有礼。他说，
1: 乃是我弟夫的外男贾尊英再次接官读书。尊英，见过李家姑父姑母。
2: 参见姑父姑母。
3: 罢了罢了
0: 罢了，这孩子不坏。
1: 尊英，少时如昔要陪你离家姑父姑母多饮几杯。
2: 儿孙弟
4: 愿听。
5: 局长，
6: 局长，
7: 兄弟弟们请。
0: 请。
1: 尊卿呢？
0: 月娥呢？

0: 这天气真是
1: 好，无雨又无风，
0: 可真急死我，
1: 我心里直扑腾。
0: 表姐，
1: 表弟何言来得问？
0: 我爱表姐。

0: 太不像话了。
1: 老头子，咱们可是做客来了，有吃有喝的，你可别找别扭。
0: 我就要找别扭，就要跟你找别扭，这是你教管的好女儿。
1: 怎么了？
0: 你顺着我的手儿瞧。就是这样拉拉扯扯，这成什么体统？
1: 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是表姐和表弟。
0: 呸，快把手绢给我要过来。
1: 老爷子，别那么小气好不好，一条手绢算得了什么呀？
0: 你懂得什么男女授受不亲？
1: 什么不亲呢？他们是表姐和表弟，正是亲上加亲。
0: 住口，男的和女的不能在一块儿。
1: 那你怎么老跟着我呢？
0: 去，快把韵娥给我叫过来。
1: 我不管。
0: 你不管，我管。

0: 哦，老爷子，今儿是我兄弟过生日，咱们可找顺气儿啊！
1: 我非把他抓住不可。
2: 爹娘快来迎接我。
1: 饱了。
2: 这是为何？
1: 问你那好儿子去吧。
0: 怎么了？这是没接没完的。
1: 走，
0: 走就走。
2: 哎，爹娘。看把你姑父姑母气的那个样儿，
3: 哎，你休要难为于他，都怪你那结账脾气特意的古板了啊！
2: 啊，你怎么还这样讲话呀？这都是你呀养的好儿子啊！
3: 有其父必有其子，
2: 岂有此理！
3: 母亲，快快回房去吧。
4: 晚了，我给您道喜了。
3: 阮妈妈来了，阮妈妈请坐。
4: 不不不，您坐着。哟，今天是老爷子的生日啊，大喜的日子，干什么那么唉声叹气的？
3: 阮妈妈，只因我那叫儿人大心大，要与他说上一个媳妇才是啊。
4: 哎呦，就是为了这个呀，这可太巧了。我今天到您这儿，一来拜寿，二来正是为了大相公的亲事。
3: 但不知是哪一家呀？
4: 就是那张鹏的姑娘张无可。嘿，这个小孩长得真是如花似玉，跟你们大相公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呀。
3: 果真如此，那你就与我两家说和说和，成吗？
4: 成，您放心，这就好比那碾米面包饺子，我一捏就成。
5: 阮妈妈，此乃是婚姻大事，要与女儿商议商议。
4: 得了吧，您府上的四位小姐还不都是我给保的媒吗？我看你们二老啊做得了主。
6: 阮妈妈
4: 啊，
6: 这无可与他们不同啊。
5: 是啊，阮妈妈，他的事我们是不好管呐，这是他的终身大事，他说成就成，他说不成么？
7: 那就谁说成也不成。
5: 是啊，
7: 就这么厉害。
4: 这么着，把五姑娘请出来，咱们商量商量。
5: 也好。
8: 启禀老爷夫人，我们五姑娘正在花园赏花呢。

0: 小姐，老爷夫人有请。
1: 说我就到。
0: 老爷夫人，吴姑娘来了。
2: 女儿来了。
3: 爹娘万福。
2: 我儿少礼，一旁坐下。
3: 二告坐。
4: 吴姑娘您好。
3: 阮妈妈你好。
4: 我好。
3: 阮妈来了。
4: 来了，
3: 请坐。
4: 成，我就撂这儿吧。

0: 阮妈妈。
1: 嗯。
0: 啊，儿子，阮妈妈来。
2: 儿啊，阮妈妈与你提亲来了，说的是王少安之子，名叫俊卿。儿啊，你是愿意呀，还是不愿意呀？啊，
0: 是啊，你告诉为娘，你倒是愿意呀，不愿意呀？阮妈妈，我那女儿一言不发，她是不愿意呀。
1: 夫人，那是怎么了？人家姑娘可老大不小的了，您那么问人家，人家怎么好意思说？
3: 妈，我愿意。妈，我不愿意。
1: 那话让人家怎么说呀？
0: 那我怎么讲啊？
1: 说那话那得绕着弯说。
0: 哦，绕着弯说。
1: 哎，
0: 啊，儿啊，你，你这，哎呀，阮妈妈，我绕不了了，
3: 还是让我来吧。我说五姑娘，我给您说的亲事，就是王少安的儿子王俊卿。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那么一笑；要是不愿意呢，就把小嘴那么一撅。员外夫人，来，咱们看着。行了，愿意了，愿意了。
4: 不愿意，不愿意，我不要张五可。
3: 哎呦，大相公啊，您可真是个没福的人呐！那张五可长得就本儿提多好看了，那真是心又灵，手又巧，又有才，又有貌，身段又苗条。
4: 你打着灯笼也没处找，什么无处找？他心不灵，手不巧，貌丑无才，身段不苗条，我不要。
1: 不要他，你要谁呀？
4: 我要表姐。
3: 他表姐是谁呀？
5: 就是我姐丈李茂林之女。
3: 哦，就是李老头的闺女李月娥呀。
5: 是啊。
3: 哦，
6: 啊，母亲，母亲，
7: 既然叫儿不肯，我看就依从他吧。
5: 哎，怎奈结账为人古板，只恐他不会答应的。
6: 会答应的，会答应的。
7: 如若不然，叫阮妈前去说和说和，我想阮妈能说会道，结账他会答应的。
5: 这阮妈妈，你就辛苦一趟吧。
1: 那人家老张家亲事算黄了？
7: 也只好如此。
5: 只好如此。
1: 您就说您这事儿办，阮妈妈辛苦一趟吧。
3: 好吧，那我就先上老张家退亲去。

0: 阮妈来了，
1: 阮妈来了。不知亲事怎样？
0: 您猜呢？
1: 十有八九吧，
0: 亲事不成了。
1: 哼，哪能不成呢？
0: 启禀小姐，真的不成了。
1: 因何不成呢？
0: 我不敢讲，怕姑娘怪罪。
1: 姑娘不怪罪。
0: 姑娘听，那王俊卿说你心不灵手不巧，貌丑无才，身段不苗条。

0: 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嗯，你长得这么好看，那王振清怎么就不要你呢？哼，你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1: 越看越像。

0: 了。他到哪里去了？
1: 那王尊清爱上他的表姐李月娥，软妈又到李家说媒去了。
2: 对，亲闺女嫁给亲侄子，过得门气有人疼，没气受。
3: 哟，谁说不是呢？尊清这个孩子，从小我看他长大的，我呀挺喜欢他喽。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留神，岔气儿，来了，
3: 转大妹子、哎，你可真会办事儿啊！你还不知道呢，我们月娥呀，从小跟他表弟可投缘喽。
5: 那就更好了。
3: 好，哎呦，咱们就这么办、哎、啊！你给王姐回话去，就说我愿意了、
5: 哎。那我就走了。
3: 好，
4: 这事儿得跟老爷子商量商
3: 量。小点声。这件事儿啊，可不能告诉老头子知道。
4: 哎呀，这事儿你不跟他说呢？
3: 别嚷，这个人啊，就得先斩后奏，办了再说。要是跟他商量啊，亲事就甭打算成，
4: 行吗？
3: 行，
4: 你可做得了主？
3: 做得了主。
4: 那我可说走就走，
3: 快走。他这念书呢，他一念起书来呀、啊，就什么也不管，什么也听不见。我走了。哎，
6: 待着。谁说我没听见？
7: 老爷子，您好。
6: 不好。
7: 老爷子，
6: 谁说我什么也不管，先斩后奏？你好大胆！哼，没有我的话，谁来说媒也不行。
7: 爷子。别生气，有话咱们慢慢的说。你说尊清这个孩子他怎么就不好呢？
6: 哼，这个小畜生行为放荡，缺少教养，

0: 举止轻狂，目无尊长，叫他上旁边凉快凉快去。
1: 我才不那么看呢，这个孩子见人亲热，待人直爽，生得聪明，长得漂亮，我愿意。
0: 你愿意行吗？
1: 怎么不行啊？闺女是我养的，
0: 我是一家之主，
1: 谁叫我长半个天？
0: 你阴天！
2: 哎呀，这是干什么呀？
0: 你说了不算，我说行才行，我说不行，谁说行也不行，
1: 不行也得行。
0: 呸！我这树根不动啊，你这树梢白摇晃。
1: 这把斧子就专砍你这树根，
0: 你敢？
1: 我就敢。
0: 你敢？
1: 我就敢。嗯，
2: 老爷子，那可就不对了啊！我今天到您这儿来是给您闺女找婆家，可不是给您找婆家。到时候又不是您去，
0: 也许我去。
2: 您去干什么？
0: 我是爸爸。
2: 谁的爸爸？
0: 我是孩子的爸爸。
2: 说清楚点，
1: 我是孩子的妈，我愿意了。
0: 我是孩子的爸爸，我不愿意。
2: 哎呦，嗨，这是怎么了？得了得了，都看我了。
0: 不看你还打不起来呢。
2: 这是干什么？我可不会打架。
0: 对，我是知书达理圣人的门徒，从来不会打架。我告诉你，你可别把我惹翻了，惹翻了我是逮谁打谁。
2: 你敢？
0: 怎么不敢呢？
2: 他这买卖不成仁义在，
0: 谁跟你讲买卖呢？
2: 你不能张口骂人。
0: 你往后，我这个门口不准你来。
2: 我不来就不来。
0: 你走。
2: 你还不错的呢。
0: 走。
2: 这是好心好意给你保媒，这是干什么呢？
1: 他软的啥？
0: 走。
1: 好你个老东西，今儿我跟你拼了。
0: 正道不兴，此乃天之欲丧我斯文也。
1: 气死我了，表弟，
3: 表姐，表兄，表兄。

0: 表姐，
1: 啊，坏了，连男女可都不分了。
0: 哎呀，儿啊，这是你表弟贾顺义
2: 啊，
0: 是你表弟。
2: 表弟，
1: 表兄。

0: 说妈妈，想办法救救他才是啊。
1: 人家张家的五姑娘长得多好看呢，她不要，偏要她表姐。李老头又不答应，您说让我有什么法子？
2: 袁妈妈，既然是张家小姐身得貌美，何不亲到家中叫表兄亲眼看上一看呢？
1: 您倒想得好啊，人家是大家主的小姐，打算相看人家，到人家府上去看去。
0: 我儿病地沉重，如何去的？
2: 是啊，表兄病地沉重，不能前去。
1: 那不会找个人代替香香？
0: 哎呀，哎呀，若妈妈，我儿的病，
2: 想个办法才是啊。
1: 哎，
0: 是的，的，
1: 是的。二相公，您请过来。赶快收拾收拾，换上一件好衣裳，到张家的后花园，从角门进去，往东走，往南拐，走到西头，往北一出溜，我在假山石后大树旁边等着您。
2: 等我做什么？
1: 替你的表兄相亲去。
2: 怎么叫我代替相亲？
1: 代替相亲。
2: 啊，一摸这个。

0: 不得，
1: 为你表兄之病，使得的，
0: 使得使得，
2: 使不得使不得。怎么使得的？
0: 使得，我上头边等着您去啊。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启禀小姐，阮妈求见。
12: 不见。
11: 回来。换阮妈来见。
12: 是。
11: 阮妈，五姑娘叫你呢。
12: 来啦。参拜五姑娘。
11: 罢了。
12: 五姑娘您好。
11: 阮妈来了。
12: 来了。
11: 请坐。
12: 哎。
11: 成，我就站着吧。
12: 哟，姑娘，您为什么叹气呀？

0: 在有心事在怀。姑娘，咱们到花园散散心去啊。花园的花啊，开得可好看了。去吧。嗯。
1: 青春
2: 有
1: 退下
2: 是。

0: 看这玫瑰花开得多好，
1: 百花盛开更添烦闷，带我回去。
0: 哎，您怎么刚来就想走啊？他要是老不来，姑娘可不能等，急得我直出汗，心里头直发冷。忽然想起了好主意，我请姑娘报花名给我听。姑娘啊，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1: 今天
0: 啊，
1: 姑娘不高兴。
0: 哎呦，这是怎么了？我说五姑娘，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她就这一年四季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
1: 阮妈
0: 啊，
1: 你要不知道，姑娘就说给你听听。
0: 哎呦，那可太好了。
1: 阮妈听，花开四季

0: 在等。
1: 等？等什么？
0: 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1: 你会吗？
0: 会。
1: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0: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1: 那么你就抱抱我听听。
0: 哎，
1: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0: 我还是说抱就抱。

0: 了苦，有了熬啊，有了我的坏枕头。
1: 夏季呢？
0: 夏季里开花，热的难受。
1: 怎么瘦？
0: 吃瘦。

0: 你猫什么呀？
1: 我就猫了一个大泥鳅。
2: 怎么还不来呀、啊？
3: 你可人呐、啊？
2: 那张家小姐你
3: 那不是吗？
2: 哦，带我去见。
3: 不行，
2: 那我回去。
3: 不行。
2: 哎呀，你叫我怎么着呀？
3: 蹲下，
2: 蹲。
3: 啊，蹲下。
2: 相亲你哪有蹲下的道理？
3: 相亲都蹲着。
2: 阮妈妈不成呐、
3: 啊！你别嚷嚷啊！你蹲下，我把你带进去。
2: 哎呀，不。

0: 啊，你给我蹲下呗。秋季里开红花，开蓝花，开紫花，开白花，花花花。
1: 什么花花花？
0: 那可都是花。
2: 哪里去？大树后，假山石，
1: 假山石。
0: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1: 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0: 开花，开。冬天呢？
2: 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啊都冻死了。

0: 来，哎，你这个人懂得好歹吗？
1: 好，活了半辈子了，哪能不懂好歹呢？
0: 你看看我这只玫瑰花，好吗？
1: 出来，出来。这花好吗？
2: 哎呀，好啊！
1: 别嚷嚷，
2: 怎么相亲不许说话？
1: 不许说话，
0: 阮妈，
1: 哎，
2: 进去，进去。
1: 进去，
0: 阮妈，
1: 哎，又香又红，哪一朵花可也比不上呢？
0: 有人可说了，
1: 说什么了？
0: 说，说你头上那只好，
1: 说我这只好。那是眼珠不真不识货，
0: 他是有眼不识金镶玉。
1: 嘿嘿，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呀，他要是那么说呀，那就是瞎子。
0: 他拿着兰花当野草，
1: 他拿着黄瓜当香蕉，
0: 他拿着琉璃当玛瑙，
1: 他拿着煤球当元宵。
0: 他真是
1: 好歹不懂黑白。

0: 妈啊，我是代替相亲，还是挨骂来了？
1: 赶上什么就算什么，
0: 哎，岂不冤枉啊？
1: 看见了没？
0: 看见了，
1: 好不好？
0: 好啊，
1: 好啊，挨骂也值得。
0: 不像话。
2: 下山时候你把身藏好，猛然想出计一条。姑娘啊，咱们回去吧。
3: 嗯，
2: 那也好，我前边带路，我四下观瞧。
3: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怎么了？
3: 这花园里呀，有了坏人了。
1: 在哪儿呢？哪儿呢？
3: 是一位少年的书生。
1: 他怎么了？
3: 他从假山石后头跑出来了。
1: 他出来了。
3: 谁出来了？谁出来了啊？
0: 我，我没说谁出来呀、啊。您不说有人出来了吗？
3: 哼！哎呀，上我爹娘的院里去了
1: 啊！他跑那儿去了。
3: 嗯。
1: 哎呦，我的傻儿相公哦，我逮他去。

不知半分好。你说我心不灵啊，

们见了面，我让你仔仔细细把花瞧，你看它红玫瑰，再看它含羞草，你看看这藤萝盘架，再看看柳弯腰，你看看兰花如纸，再看看芙蓉如面，看一看我这满园。

0: 哎呀，二相公啊，我可找的您好苦啊，咱们回去吧。
1: 哦，走吧。
2: 啊，表兄，这位张家小姐吃饭是好啊。
3: 是啊。
4: 小姐虽好，怎奈你表兄不愿。阿若妈妈，你要拿份主意才是啊。

0: 办，就把那如花似玉的张家小姐娶过来，少爷一见着她病准得好。
1: 为了你表兄之病也只好如此。
0: 周啊，对，救命要紧，宅个好日子就给他们成亲。

情深以往，我的父偏说他举动轻狂，赶走了说媒的软呐，横加阻挡。

份额呢。闺阁少女整天唉声叹气，你实在的不

0: 还不给我起来。
1: 孩子有病呢，你叫他起来干什么？
0: 有好事儿。
1: 什么好事儿啊？
0: 你瞧，
1: 喜帖谁的？
0: 你那好侄子王俊清明天就要跟张家姑娘成亲了。

0: 凭什么我们王家的闺女能嫁给你们李家，你们李家的闺女为什么不能嫁给我们老王家？
1: 什么老李老王的，这婚姻大事必须父母做主，我说了算。
0: 我呢？
1: 我是天，你是地，你不能管。
0: 我怎么不能管？我为什么就不能管？

0: 人云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呀我走了。
1: 你走。
0: 我走了。
1: 你走我就该走。
0: 三十六招。

0: 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
1: 老头子，你别回来了！啊，你个老东西，骂一声糊涂的老混账！你死在头，我都不心慌。我过门20年，一天跟你打一仗，今儿我跟你拼了！我一杠子下去，我是二大娘。
2: 是他二大娘啊！
1: 我说大妹子，这又怎么了？这么大哭小叫的？
0: 他二大娘，您来的正好，我们月娥的事情您是知道啊，就是为了跟他表弟那个婚姻事。
1: 哦，就是为这个事儿啊！算不了什么
0: 哟。您还说算不了什么呢？您瞧啊，我侄子王俊清明天跟张家闺女就要成亲，您瞧这喜帖，你可叫我有啥法儿啊？我的天儿啊！
1: 哎呀！
2: 什么办法？
1: 定了，你也不用哭，你也不用闹，我有个主意实在妙，明天既是喜期到，打扮姑娘上花轿。抢先一步要去得早，二大娘我亲自去保镖，张家的姑娘50到，咱们抢先40到，到了门前吹唢呐，嘎哩哒啦哒哩哒哒哒，嘎哩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当哒哩哒哒哒，噼啦啪啦噼啦啪啦放鞭炮，捉住那王俊清啊，掐着脖子把香烧，拜完了天地再把洞房闹，生里打唱手领高，亲上加亲谁也管不着。
2: 好不好？
0: 好，
2: 好主意！趁老头子不在家，明天早起就把闺女打扮起来。
1: 对。

0: 小花满头戴。
1: 好好好，快快穿上大红袄。好，红绒细花颜色娇，龙凤花儿压鬓梢。
2: 姑娘的心事我知道，千挑万挑还得她自己挑。
1: 孩子孩子你别照，蒙上盖头快上。

0: 凤冠鸾轿成双对，
1: 鲜花红烛呼叫归。
2: 娶亲太太到，
0: 鸾马来了。
3: 员外夫人给您道喜了，道喜了。
0: 我妈妈辛苦了。
3: 不辛苦，我是抢先一步给您道喜来了。
0: 花轿何时到门呐、啊？
3: 别着急呀、啊，二相公迎着花轿就要来了。
2: 姑太太到，
0: 姐姐来了，
1: 要亲。
4: 兄弟弟妹，
5: 大喜大喜，
6: 恭喜恭喜！
3: 姑太太也来帮忙来了。
4: 啊，我亲侄子成亲大礼，我这做姑妈的不来帮忙成吗？
3: 有，你也来了，
4: 我不来这出戏怎么唱啊？
2: 花轿到门。
3: 这花轿说到就到了，
0: 花轿来的好快呀。
4: 哎，管他快了慢了的呢，轿子到了咱们就拜堂。
3: 对，新娘的性子急，早来早拜堂，大吉大利。
4: 对
3: 对、
0: 就拜堂吧。

0: 外家。
1: 没错，我不要张五科，是你表姐。
0: 您这花
2: 没带住。

0: 真的先斩后奏。办了再说。
1: 不行。
2: 老两口子性子多慢呢，天地都拜完了刚来，
3: 请梦打起，
2: 请梦打起，
1: 请梦打起，
4: 啊，
5: 启禀一父一母花轿道门
2: 啊，专门要一个花轿道门呐、
5: 奉了一父一母之命前去迎亲而回，这是一定花轿啊。
6: 阮妈妈，
7: 阮妈妈，
6: 这
2: 我的傻儿相公，您把谁的花轿迎来了？错了吧？
5: 怎么错了？
7: 错了。
2: 哎呀，他这个两顶花轿碰头可是不吉利、
7: 对，打发他回去。
2: 对，我打发他回去。

0: 别瞎笑，回去，
1: 回去，
0: 回去，
1: 回去，
0: 回去。
2: 哦，是你呀！
0: 荒唐，大胆，竟敢偷嫁我的女儿！
1: 谁偷嫁你的女儿？
0: 这轿子里是谁？
1: 我知道她是谁。
0: 你还跟我装聋作哑，趁我不在家把我的女儿抬走，你好大胆！
1: 你好大胆！
3: 哼！哦，这轿子里坐的是月娥呀？
0: 不是月娥是谁呀？哈哈哈哈！
3: 哎呦，那您可就不用着急喽。人家张不可跟王振清啊，早就拜了花堂，入了洞房了。
0: 哦。

0: 可闯进洞房来了。
1: 啊，他来作甚？叫他回去。
0: 相公，你可不能见他。
2: 你暂且回避，我自有道理。
0: 啊，对，快走吧，快走吧。

好一个俊俏的

衬衫，他的袖口有点瘦，他长了一张桌。

露出来，十指尖如笋，他那万斯多两老人家生就一双明秀的手啊，巧娘生下这位俏丫头，下身穿八股裙，也没准是云霞罩，俱都是锦绣罗缎绸，裙下边有个红鞋儿喽，满帮是花儿，金丝线锁好，五彩的丝绒绳儿要把底儿收，巧手难描，画又画不就，生来的俏，行动风流，行风流，动风流，行动怎么那么风流？猜不透这个好姑娘是几时休，每天闲还要比她吵长了见她也害羞，年轻的人爱不够，就是你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年满了这见了她，眉开闪月灿的点头，世界上这样的女子真是少有。

抢了先，先来到，到的早，早不如巧，巧不如恰，恰恰当当当当卖了花糖，堂堂的张家小姐坐在后，后缀上月娥女红妆，庄庄重重行了大礼，送入洞房，饮了合欢酒，见过喜神。

0: 你家偷偷摸摸不光明，你们老头子不愿意趁早把闺女往回领，要不然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打官司你也不能赢。
1: 反正是买了花糖入了洞房，吃那就

0: 我看你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1: 庄稼倒了霉，碰上你这个扫星星，
0: 非打你个脚不鸭子冲上抽天凳，
1: 非踢你个脑袋瓜子冲下倒栽葱，
0: 一巴掌扇进你嘴斜带脸肿，
1: 我一拳倒你个乌眼青。
2: 李茂林在此。
3: 哎呦我的妈呀，这下可糟了。
0: 太好了，您来了，好极了。
4: 我一见老头子心发懵，这才是行船有余顶头风。我的老头子如今是木已成舟，生米已然做熟了饭。
2: 月娥当真的拜了堂了。
4: 拜了，
2: 你真是先斩后奏，办了再说呀。
4: 你说呢？
2: 我还有什么说的呀？我的夫人呢？常言道，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生米已然做成饭，我只好前来做主婚。
0: 什么？
2: 她是丈母娘啊，我是老丈人。
4: 哎呀，你真可人疼啊！
2: 咽去。

巧匠错就错，我要千红绳。

0: 小姐息怒，那日花园相亲你是我，收纳你的信物也是我，只是今日与月娥拜堂的却不是我。
1: 他是哪个？
0: 他是表兄王俊屈。
1: 你是何人？
0: 尊亲之表的家族爷爷。啊，小姐，那日丝绒花园甚是貌美，只见小姐一面，顿生爱慕之心。若梦小姐不弃，愿借芳龄之好，臣乃三生幸也。
2: 还是我做媒。

就叫他们小夫妻双百欢。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

0: 今夜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东风夜送月影轻，万紫千红总是

大家好，下午档小十一如约相伴，请您收看幸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戏韵传千古，知音会今朝，这是一场属于戏曲知音的盛会。无论你来自天南海北，无论你偏爱何种声腔，只要心中有戏，这里便是属于你的舞台。从庙堂之上的荡气回肠，到市井巷陌的家长里短，再到才子佳人的千古绝唱，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就让我们以戏会友，以曲传情，知音入座，好戏在此时。本期节目中，范佳明带来编剧法门众生相，唱尽人情冷暖，乔玉晨献上木偶戏非遗星火偶运华章，小偶演大戏掌中藏乾坤，张红丽杨志军联袂带来晋剧渭水河，尽显豪迈苍劲，赵青松表演越剧陆游与唐婉，全是一段佳人才子的动人故事。更多精彩敬请期待，美好随时相伴，快乐永不下线，赶快来和小十一一起看精彩节目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么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车骑。如果他们会说话，元气追风赛车手。车骑姐姐，我们约好采访的，快回来呀！
1: 我是车骑，是戏曲舞台上代表车辆的旗子。
0: 车骑姐姐由布或缎制成，是两块黄色方形旗。爱你黄色的模样，爱你方形的外观，爱你自由的向往。
1: 谢谢小十一捧场，不过这不是采访节目吗？
0: 不好意思，太激动了。当车夫手持两面车旗时，人物可以按照特定的姿势上下车。
2: 出租车。
1: 没错，在京剧《打龙袍》中的李后回宫片段，我表示人物温柔缓行；而在《龙凤呈祥》孙尚香赶路片段中，我则是急速狂飙的象征。在古代战斗场面中，我还象征着重型车辆武器呢，比如在京剧《挑滑车》里，我可是表现五台排兵布阵的大功臣。
0: 这个我知道，士兵们平举车旗表示车队，那场面可相当波澜壮阔啊！车骑姐姐太飒了，快慢随心，古道热肠，战场冲锋，勇往直前，谁见了都得感慨，车骑真是了不起的创造啊！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没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妈走了？
1: 嗯。
0: 怎么了？你不开心啊？你妈给你戴的卡子可真好看。
1: 卡子？你是说这个吗？
0: 哦，对，就是这卡子。
2: 哎呀，你可真幸福啊！
0: 你妈来了，这卡子她还给我看过呢，说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3: 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容易做错事了。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
4: 我妈来了，她看见我们了。这个卡子就是她落下的。
5: 你的意思是，她故意落下的？
4: 故意不故意我不知道。明着没说，暗着敲打。
5: 她反对。
4: 你说呢？反对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5: 你退缩了。
4: 你呢？
6: 我发誓，我唐为民对何家丽永远都不会变。如果变，我天打雷劈！
1: 哎哎，别说这种狠话。
6: 对你，我愿意。
1: 反正，在乡下，咱们是好朋友。
6: 你就是坚持到底。
1: 那要是你妈反对呢？还有你爸、你二叔、三叔他们一起反对呢？
6: 那谁反对也不行，我这辈子就认你了，其他谁也不行。
1: 那要是我爸反对呢？
6: 那我就去做工作。常胜叔也是个讲理的人。
1: 他讲理也分情况。
7: 哎，你干嘛呢？你别。
8: 没事，车到山前必有路。以后咱们俩一起想办法。

0: 态度不错呀，知道错了？我没错。你还没错？老四打架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们当时不是在一起吗？爸，老四是为我们家出气。
1: 汤振明在里头吗？啊，一个人。今天就看你的了啊。
2: 放心吧。
3: 你那是把风是放哨，是又怎么样？那你怎么不去打呀？你撺掇老四去打人，
2: 真想不到你一个女娃娃还会打架。你是怎么打的啊？
4: 我推了他一下，就给他打了个狗吃屎。
2: 我估计教你爹算账，还笑。 很光荣是吧？什么情况下也不能打人呢？你想给家里头争气啊？你就得优秀是吧？你们每一个人都优秀了，都比汤家那三个小子强，这就是给咱们何家争光，知道不？
4: 不怕敌人，就怕自己人的毒手。
2: 什么叫自己人的毒手啊？这是家法。您那几个姐姐犯错的时候都经过这一遭。再说了。
5: 这不你自己把错也摆这儿了，
2: 老四就认个错吧，不然你真得跪错一板了，肉挤得疼。
0: 爸，我肯定知错就改。
2: 我不许他打人了。
0: 妈，
2: 回来了，
5: 你回来了。
2: 我以为什么呢？这闺女大了是吧？就是大姑娘了，这叫情窦初开。
6: 再说你闺女这么优秀，你哪个小子喜欢上她不很正常的事儿吗？
7: 正常，可你知道。

0: 谈的是谁呀？
1: 谁呀？
0: 汤家大小子
1: 啊！
0: 别着急啊，淡化淡化。我想了一路了，我们现在只能是装作不知道。唯一办法只能是你托个人，找人托关系把家里调回来。只有让家里回家，这两个人的距离拉远了，这才能淡了。不然的话，我跟你说啊，他要再不回来，孩子都出来了。
1: 过俩月我下乡收皮子的时候，我去一趟。

0: 小丽，嗯，外面有人找你。
1: 谁啊？爸，你怎么来了？
2: 我下乡收皮子，隔这儿挺近的，就顺便过来看看你。
1: 等我一会儿。爸真年轻，真潇洒。叔叔好。
2: 啊，你好，你好。
1: 来来，给我，我给你放着。
2: 你们这条件不错呀，哈。
3: 是羊毛的，
2: 嗯，哎，哎呀，大小合适哈，
3: 正好正好，嗯，你看让你破费了，
2: 哎呀，没花钱，我自己做，
3: 还让你带东西了，你看，
2: 哎，这都是好皮子，
3: 对，是的，
2: 哎，兔毛的，
3: 对对对，非常好，嗯，
2: 哎呀，又挡风又遮雨的，
3: 痛快，
2: 手套，
3: 嗯，好嘞，
2: 你看大小合适不？
3: 好好好，合适合适啊，非常合适，
2: 合适啊。回城的事儿，你别跟别人说哈。你先在这儿踏实干着，等信儿吧。
1: 让爸费心了。
2: 只要你能早一天回去，比啥都强。
4: 这让他麻烦你了啊。
5: 没事没事。
4: 哎，哎，叔，给我吧。
2: 哎，不用，这不到了吗？哎，魏民，
4: 哎，
2: 在这儿好好干吧哈。
4: 哎，谢谢叔。哎。叔，
2: 啊，啥？
5: 啊，那个，
1: 爸，快走吧，一会儿赶不上长途车了。
5: 啊，哦，您注意安全。
2: 哎，走了。
6: 别看我，你看也看不出我玩儿。走，
5: 等一下。

0: 要不我先不回去了。
1: 别傻了，能够回城这机会难得。
0: 但我一个人回去总觉得。
1: 觉得什么？啊，嫌我想的厉害啊。
2: 没事儿，你先回，我爸也来信了，说再想办法了。
1: 哎，说快就快，
2: 前后脚的事儿。
0: 你爸还能管得上村里的事儿啊？这大队不放人，谁也别想走。
1: 听说了吗？李翠娣和张建掰了。你这走了，东西都拿走了，总得给我留点纪念品吧。
0: 什么纪念品？

0: 这个呀？
1: 不想要，不想要。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那我也得送你一张啊。
1: 不用。
0: 怎么？你不想我啊？
1: 我是去城里工作，这带着万一暴露了怎么办？
0: 也不能老这么低下呀。

0: 何嘉丽同志，见字如面。这封信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但我想寄到单位总比寄到家里安全。我在乡下挺好的，下一批次又往回程，期待见面。
1: 今天发工资，快去吧。

0: 好了，吃饭。
1: 哎，等会儿。
2: 什么呀？
1: 爸妈，这我工资，这么多年都是你俩受累，现在我有工作了，这没有多也有少，以后这个家我也得出一份力。妈，你收着。
0: 那行，你拿着，那回头给佳丽记个账啊。那佳丽啊，
3: 你也用不着把工资都上交啊，
0: 你自己都挣钱了，也难免会有花钱的地方。这样，三分之一你自己留着，自己掌握啊。
1: 行，六块。好，
0: 你们几个都看着哈，等到你们将来长大了，能挣钱了，也都跟姐姐一样，好不好？
4: 大姐给我买小糖。
5: 姐，我鞋坏了，都磨脚。
6: 行，买，都买。嗯。
1: 蒋雯，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
5: 现在还没啥想要的。
6: 那老三、老四都有了，你也得有一份。嗯，
5: 那玉兔牌的半透明皂。
1: 行，玉兔牌的半透明的。
0: 吃包子吧。来。
6: 吃。
1: 慧民，我现在每个月可以领工资了，能独立了，我终于是个彻彻底底的大人了。这一年我们这片都通电了，灯也装上了。另一件喜事是我妈妈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佳喜。爸爸也接受了这个事实，认命了。一切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起来。盼归，佳丽。
7: 好了，来，大家看这里啊，小朋友，看这里，看这里。哎，男同志笑一笑，男同志笑一笑。来，一、二、三。

0: 我给你写了，
1: 想栽赃你三叔是吧？那就让他彻底翻不过身来。

0: 你这个事儿，你得跟厂办。对吧？你不说，那人家大家都找厂办了。
1: 谢谢师傅，回家了。
2: 老何，
0: 老何，别着急走，没事找你。这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1: 不，
0: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我跟主任咋交差呀？说是有个重要的事情。
1: 来，结果，
0: 走吧。
3: 你们干什么？绑架革命群众啊！你好大的胆子你！
4: 你嚷嚷什么呀？啊？我还没问你呢。贺超生，我三叔是在对敌的斗争中立过功的，国家给他颁发了勋章，这你是知道的。你凭什么说他跟着反动派跑了？
3: 我什么时候说过呀？我没说过，
4: 你没说过是吧？你妈说过，这就代表了你的立场。我告诉你啊，跟组织对抗，你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来，我问你，你们家丫头为什么提前回城？
3: 怎么回的城？你组织安排的，正常回城。
5: 王叔，下班了。
6: 挂历吗？你咋过来了？
5: 我在这儿等会我爸，我正好路过这儿。
6: 我刚才还看到他呢，
5: 他还在里面啊。
6: 好像是汤主任他们找他去材料档案室了。
5: 行，谢谢啊。
6: 哎，好。
7: 老何，你说你何必受这个苦呢？你就痛快交代不就完了？
3: 我交代什么交代？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你这一天你松开，
4: 嘴硬是不是？啊，不说是不是？
8: 老唐，你这是公报私仇。
4: 哼，我跟谁都没仇。你们家闺女提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
3: 有问题让组织来审查，让组织来处理，你代表不了组织。
9: 妈，你们干嘛呢？
4: 你怎么来了？
10: 慌，你老几啊？啊，
4: 你还以为自个儿是革命小将吗？擅闯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
3: 别动我闺女啊！
7: 听话，孩子，先回去，
11: 回吧，
7: 先回去。哎，
9: 我跟你拼了！
7: 哎呀！
12: 姑爷，诸位小心！
5: 怎么了，老汤？
4: 疼啊！
5: 哪疼啊？哎
13: 呀！你这皮糙肉厚的，至于吗？
5: 我跟你说啊，
13: 咱大儿子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你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4: 明儿就回来了
5: 啊？哪疼？
4: 脑袋，不会是脑震荡吧？
13: 啊！
4: 坏了，我这耳朵嗡嗡作响，不会是耳膜穿孔吧？
13: 没那么夸张吧？不就擦破点皮吗？
4: 没啥。
13: 上医院。
14: 哥，你可算回来了！
7: 这是怎么了？
14: 咱家快被欺负完了。
15: 赶紧回去注意休息。
14: 魏民，你可回来了，魏民，你看看你爸。咱爸被打成这样，咱弟也被欺负，那何家老大厉害，那老四活阎王啊，劲儿比男的都大。
7: 你被何老四打了？
14: 那他跟我干还不是哥
16: 呢？你行了你啊！

0: 你装什么男子汉呢？你弟让人按的男厕所打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北民，你可得替你爸你弟报仇啊！你说咱们老汤家怎么了？不就你爸是他的领导吗？他们何家就嫉妒成这样，看不得咱们好。
1: 妈，不至于。
0: 怎么不至于？非常至于。他有六个丫头。
2: 我有三个宝贝大儿子，他就是看咱们不顺眼。啊，你要起来吗？啊，来来，轻点，轻点，轻点。
3: 孩子们，爸爸老了，不中用了。 保护不了你们了呀！哎呀，爸爸跟猪打了一辈子交道，没成想到了，让人打成猪头了呀！我能呀，谁都能欺负咱们家呀！
4: 爸，老子英雄二好汉。
0: 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别
3: 哭花了，还行事不够大呀。
5: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
3: 我所的事怎么样了？分哪儿了？
5: 爸，医药厂。
0: 躺着，来，轻点儿，轻点儿，轻点儿。

0: 大老汤算是见义勇为了，救人受伤。什么？别动，不能动！不是，这有没有天理了？我得找他们说理去。
1: 怎么了？根本就不是我们有错在先，是那个大老汤他对爸……
2: 对你爸怎么了？说呀！
0: 他拿个绳子捆着爸的手，不让他回家。啊？
2: 这还有王法吗？我找他们领导去。
3: 哪些阿姨？

0: 行，屋里热，你出去待着吧。
1: 没事，我在这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你带几个小的去坝子上凉快凉快。去吧，溜达溜达。
1: 嗯，
2: 门别关啊，透透气。
1: 好。

0: 玩我会尿床。别跑，我不打你。
1: 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0: 别打打杀杀的，我们玩个游戏吧。
2: 什么游戏？
1: 停电了，正好摸瞎瞎。
3: 灯吹了，
2: 我妈不让我灭灯。
0: 你就是太听话。
1: 要不去我家玩吧，地方大。
2: 好，
1: 走吧。
2: 走，一点不冷。

0: 谁？
1: 是我，是我。
0: 你怎么来了？
2: 来看看你。你这黑灯瞎火的，能看见什么呀？
1: 知道你没事就行。
2: 我没事。
1: 疼吗？
2: 不疼。
3: 亚丽啊，
0: 这是这
3: 亚丽啊，亚丽，
4: 哎呦，你看怎么这么暗呢？
5: 哎呀，停电了！
4: 来来，我这儿有蜡烛。
5: 哎，不用吧，那个
6: 别浪费了，一会儿就来电了。
4: 太暗了，太暗了。
5: 没事没事。
4: 不不不，那么暗，那是怎么了？
7: 他上了钢凳了。
3: 哎呦呦，谁呀？
4: 抓住什么了？谁呀？张振民，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啊，
7: 抓错人了。
4: 啊，怎么了？你磕到哪儿了？我又不会吃人，你怎么跑我们这院子里来了呀？
5: 痛，回去吧。
4: 哎呦喂，谁呀？谁在你床上？
5: 他是
4: 出来。
5: 那个

0: 妈不是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你看你爸怎么收拾你！想不想家里过得好？
1: 我想。
0: 那你就跟他断绝来往。微微，你想我们俩家关系这样，你和家里会有什么未来呢？你要家里跟着你，家里跟我们家决裂，你跟你们家决裂，你办得到吗？办不到吧。不要让你美心阿姨失望，真心要为家里想，为她的幸福想。

0: 没事吧？没事。到底怎么回事啊？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你再怎么样，不应该打起来。你是来跟我算后账的是吗？这里头一定有误会。没有误会，你爸折磨我爸，跟我们家过不去，我发现了，然后出了意外，就这么简单。
1: 你咋想？
0: 想什么？
1: 咱俩的事儿。

0: 不可能了。
1: 连努力都没努力就说不可能啊？
0: 现在是瞒着，爸还不知道。
1: 我也和志明说了，没偷给我爸妈。
0: 所以长痛不如短痛，咱们还是防患于未然吧。
1: 你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
1: 大天，我不相信这是你的心里话。在乡下说的好好的，怎么回城就变了呢？
0: 不是我变了，现在什么局面、什么情况你不清楚啊？我对咱们的未来没有信心，所以不如痛定思痛，长痛不如短痛。
1: 我们应该痛下决心革命，努力争取幸福。你家的事儿我来解决。
0: 你解决不了。
1: 反正我对你是没变。

0: 你检查一下。
1: 啊，好。
2: 哎，那个，谢谢啊。
0: 下次再来啊。
1: 好，哎。
0: 这位小同志，
3: 哎，
0: 买点什么？
3: 你可算回来了，我都有点想你了。
0: 少来，咱们三个臭皮匠又凑齐了。怎么了？
4: 没事。
0: 那，
3: 哟，发工资了？
0: 单位发的。哎，明天放假，你准备干嘛去？
4: 没想好能去哪儿呢。
0: 行，别烦了，咱俩去游泳啊。
4: 游泳？你啥时候会游泳？
0: 农活不忙的时候呗，就跟着他们到淮河里连抓鱼带游泳，但比不了你那横渡淮河。
4: 你都快横渡长江了。
0: 把香皂还我。看看怎么样？哎
4: 呀，挺像样儿啊。
5: 重要通知，所有参加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的同志，请于每天下午1点到区老干部活动中心排练。
6: 小汤，
1: 哎，主任，
6: 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报名了没有？
1: 啊，报上了。
6: 重在参与啊，为我们厂争光。
1: 啊，好，
6: 好好练，
1: 肯定努力。

0: 大姐，嗯，兄妹开荒还没人跟我陪唱呢。
1: 等着，
2: 哎，大家先静一静，你们谁兄妹开荒唱得好，得女同志。
3: 你会啊？
4: 何佳丽，何佳丽会唱。
2: 你会唱？
5: 我会是会。可是
2: 为组织工作没什么可是的，小汤，哎，你们俩亮亮嗓子，
6: 唱一个。
5: 那来吧。哎，
7: 我回来了，小丫头呢？
5: 睡着呢。

0: 你知不知道你大丫头要上戏台子演出节目啊？
1: 区里组织各单位参加的文艺汇演呢。
0: 嗯，
1: 好事。他演啥节目？
0: 兄妹开荒。他会演这出呢？那回头咱们全家都去看看去。你知道他是跟谁对唱对跳呀？
1: 谁呀？
0: 汤家大儿子。
1: 那看来这两个人是没断的。
0: 我跟你说，不行啊，这以后。
2: 这文艺汇演，在淮滨大戏院一上演，这不就等于告诉大家，他们俩是一对儿了吗？
1: 哎呦，那不会，人家演的这是兄妹开荒啊，演的是兄妹，你不会让人觉得他俩是一对儿。你想多了。
0: 戏里是兄妹，可是戏外呢，两人得天天腻在一起排练呀，是不是？又唱又跳，搂搂抱抱的，
2: 这就说不准了。
3: 你想想办法，那咋办呢？
4: 要不跟他们领导说说去。主任，我真不能去，我得参加区里的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
3: 你也要想想单位的难处，能从淮河这边游到那边的女子组，只有你。<笑>
2: 可是，
3: 没有可是，就这么说定了。会唱歌的大有人在嘛，先回去吧。
5: 兄妹开荒，妹开荒，妹妹没了，兄怎么改啊？这个妹妹了，还有别的妹。
6: 你真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单位还有其他安排。我问问秋芳。嗯。你们准备怎么样？啊，
5: 他画的差不多了，一会儿就好了。你先去房间等一下吧。
6: 好，挺好看的。

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现在开始。

0: 你这小子干嘛去了？才来，都等着你呢。
1: 那快快快，

0: 有人横渡淮河啊，被淹死了，好像还是个老手
1: 啊。谁呀、啊？被淹的是谁呀、啊？
0: 不知道啊。
1: 哎，专业会水的。
0: 哎呀，谁说不是呢？好像还是个女的，20来岁的样子，游泳很厉害。
2: 别动！哎呀，出去一趟。
3: 别动！别动！
4: 你去哪儿？马上就上场了。
2: 我河边，马上回来。
3: 啊，干什么？
4: 你去那儿干嘛？
2: 有人被淹了，我怕是佳丽。不动了，走。
3: 臭小子，你去哪儿？

你掀不住的驴。哎呦，孩子，对不住啊，我回去好好收拾他。

让让，来让让，来让让。

0: 是绝育护战，明天的。咱不能走那么近。
1: 孩子家，别那么主动，好不好？你跟谁好，我们都不管。汤家的儿子就是不行。
2: 你儿子现在鬼迷心窍，就认准了贺家里。
3: 这叫投怀送抱。
4: 有一百个理由也不能把我爸打成那样啊！
5: 胡说！到底谁俩谁？
3: 请看《六子妹》第6集。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

0: 866-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蒂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啊。你怎么没去开荒啊？快回去演出，我妈在。

0: 淮滨大剧院，智取威虎山，
1: 高兴吗？
2: 啊，不错。
1: 你带着秋芳去啊！上次你们俩演兄妹开荒，给耽误了。
3: 妈，又来了。
1: 你到底去不去？
3: 没说不去。
1: 礼拜三，记住了。

0: 佳丽，佳丽，哎，别走啊！
1: 这局也不占，明天的。去不了。这票可不容易弄，我特意给你找的。我有票。谁给的？我得带家里那几个小的去，早都允他们了。
0: 怎么合并？集体活动。
1: 汤卫民，你怎么这么明白呢？
0: 不是，那我……
1: 起开。
0: 佳丽。
2: 去哪儿啊？这是。啊，没。要看电影吗？什么电影啊？《
0: 智取威虎山》，明天的。走了啊，不见不散。
3: 被子都不叠，哎呀。

0: 找我的，有事儿？
1: 还给你。
0: 这咋回事？
1: 你女儿勾引我儿子，我呢也是好心，所以才来告诉你。女孩子家还是要顾及点脸面，别那么主动好不好？
0: 等我回去问问清楚啊。

0: 票。
1: 哦，好，进去吧。
0: 检票了。
2: 啊。佳丽呢？
3: 她带着老三老四看电影去了。嘉文，跟着你爸去，快！
4: 天马带走我，红塔镇子勇，妈，你看你是说话谁呀？哎，有不叫？
5: 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
4: 王冷胡大，照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胡彪，那我问你。什么时候跟着许旅长来咱府长兄长的事？听说许旅长有几件心爱。
2: 知道这是哪儿来的吗？啊？
1: 爸，这不是你想的那样。
2: 那是哪样啊？
1: 这是。
2: 这是跟他约好了一块来的。
6: 二叔，你误会了，我是和秋芳一起来的。
2: 你看见没？人家约的是别人。
1: 爸，咱回去吧。
2: 你过来，来，你过来，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他呀？你喜欢他，你还跟别人来看电影，你这叫一脚踏两船。
0: 走吧。
2: 就这种男人，没一点孬气能要吗？

0: 爸，你就那么讨厌汤卫明啊？
1: 阿丽，
2: 不是这一码归一码吗？
0: 汤卫明人还是不错的。
3: 什么叫一码归一码呀？他姓汤，姓唐就不行。你跟谁好，我们都不管。汤家的儿子就是不行。
0: 什么叫我跟谁好？我跟他就没有好。你们这是封建思想。
3: 封建？那你问问你妈，你看你妈同意不？啊？你问问你妹妹。
4: 封建？
3: 那咱们家也搞个民主好不好？你们都听着啊，你大姐现在啊要跟汤家那个小子搞对象，你们同意不？来，不同意的都举手来。
5: 可以弃权吗？
3: 不可以。少数服从多数，你自己写个保证。
0: 我不写。

0: 阿林，不是我们逼你，你又不是不知道，汤家何家那可是解不开的仇疙瘩。你爸来，他们为难他；你来又为难你。说句不好听的，要不是因为他们一直这样弄，你爸怎么会一直想生儿子？
1: 说了，就算是你跟他真的好了，然后呢，嫁给他，你就算嫁给了他又怎么样呢？你真的觉得你能够和大老汤婆子处到一块儿去吗？要是再发生些矛盾呢？
0: 你觉得那小子能站到你一边，为你说话吗？
1: 我可以告诉你，不可能，因为他是姓汤的，他不会听你的，他听的是他爸妈的话。 到头来弄不好，还是个离婚。阿离，你也是我十月怀胎生下的，你怎么不想想，我怎么可能不为你好呢？你要是真的就一意孤行，非要跟他好，但是这个事情要是传到老家，让你奶知道了，他要是一口气迈过去，你就成了何家的千古罪人。

0: 你说两句呀、
1: 啊。我说什么呀？
2: 人家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了。我和你妈一直都觉得你是六姊妹里头最懂事的，凡事都知道想着家里头。我和你妈还一直都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我们这个大女儿多好啊，这比儿子强多了。你当初自己不也说啊？你说咱们家没男孩
3: 啊？你说没关系，爸，我指定比男孩要管用。你怎么现在你就让
4: 人家给拉拢过去了？
3: 当老大的，你怎么给这些妹妹们啊就做这种表率啊？
2: 佳丽啊，我一想到你要去给老汤家做媳妇儿，我这个心里头我就像让人拿刀剜了一下一样。
0: 你不要这样子啊，他会想明白的。我写。

0: 你得赶紧想个辙。你儿子现在鬼迷心窍，就认准了何家里。
1: 头发长见识短，你得有谋。
0: 你有谋，你给我谋一个。
1: 感情这种事儿，你能拆吗？你越拆，人家越合，这叫逆反，懂吗？
0: 那你的意思就是，咱不管了，任由他们肆无忌惮？
1: 怎么能不管呢？关键是

0: 干啥呀？
1: 有事儿啊？
0: 啥事儿？
1: 啥事儿？回家，管好你们家那丫头片子。
0: 这是我想跟你说的话，回家好好管好你儿子啊！呀，
1: 你真逗啊！你们家那丫头片子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模样，长得肥头大耳的，那个脸跟个猪肚子似的，我儿子能看上她吗？
0: 我怎么听说，是你儿子上赶着？哎呦呦
1: 呦呦！你真能开牙呀！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不要脸！
0: 你再说一遍，
1: 不要脸！
2: 怎么了这是？
3: 大姐，爸爸被大佬一脚打了。
2: 什么？
4: 姐要干嘛去啊？
2: 报仇。

0: 里有人关门。
1: 哎，进一步，
2: 关什么门？
1: 进一步说话。
2: 你们家怎么回事啊？有你们这么欺负人的吗？
3: 你爸才坏蛋，我爸咋的饭都吃不了了。
2: 我爸是坏蛋，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跟你们没完。
1: 佳丽，佳丽，
0: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有可能是个误会。
1: 你们先回去，我会再了解情况，回头咱们再碰。
4: 人都打了，头都破了，还是什么误会呀？
2: 你们让开啊！我今天不是来找你的，我找你爸啊！
0: 佳丽，人不能不讲理吧？
1: 我爸现在鼻青脸肿，浑身是伤，虽然不了解具体情况，但你爸有一百个理由也不能把我爸打成那样啊！
4: 胡说！到底谁打谁？我爸还受伤了呢。
5: 老四，咱冷静点。
6: 大姐，今天我们就给爸报仇。
2: 再看捉贼，我今天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一双。哎，
0: 啊，佳丽，
4: 还拉人呢，男的臭不要脸打女的，
0: 这不是打男的吗？
2: 咱们两家这辈子都好不了了。

0: 说啥？
1: 哎，
0: 啥事儿啊？
1: 哦，我妈去巢湖找我爸了，还没回来呢。
0: 啊，婶儿知道。
1: 嗯。
0: 啥事儿啊，婶儿？秋帆啊，那个婶儿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得挺住了啊。
1: 哎，婶儿，你说，
0: 我能挺住。你爸。秋芳啊，秋芳，没事儿啊。

孩子，你可得挺住了啊！哎，还有弟弟呢。

0: 秀芳，你吃两口吧。我吃不下，吃不下也得吃啊。家里没了一个人，其他人可都得挺住嘛。
1: 你今后什么打算？能有什么打算？走一步，看一步呗。其实我妈挺希望我能成家的，
0: 这不难，说有呀也就有了。

0: 早啊，
1: 洗衣服呢。
0: 俺难得天好，快坐坐坐。哎呀，
2: 这搞什么啊？啊，
0: 这个可不能要啊！
1: 拿着，这可不是给你的啊，这是我送给秋芳的。秋芳这个儿媳妇，我可是认准了，坚决不改。哎，
0: 不行，
1: 不行，
0: 不行，不行！
1: 拿着！哎呀，
0: 不行了，这怎么能拿这个？
1: 拿着！哎，拿着！
0: 你别不说话呀！这个你怎么想？
3: 我听妈的。
0: 哎，妈就是怕你受苦啊。
3: 也算不上受苦。
0: 哪知道魏明那小子心藏在哪儿？秋芳啊，这伟民要是真愿意跟你过，他没意见。
3: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0: 这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你爸没了，这世界上要是真有一个男人能把你当个宝贝好好对你，妈也就放心了。傻丫头，
3: 妈，我今晚也想跟你睡。
1: 魏明，出来吧，有什么话可以当面好好说吗？
4: 你们就是不讲理，我要革命。我要反抗！
5: 你怎么不上炕啊？你还反抗？还想着那个丫头片子呀？我告诉你啊，彻底断了念想。你要是想跟她好，哼，那就是大不孝。
4: 我和秋芳没感情，现在婚姻自主，不能包办。

0: 秋风，苍婶儿，我正好路过这儿，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就等着看看你。
1: 谢谢苍婶。哎呀，
2: 秋风，
0: 我打心眼里就喜欢你这孩子。
2: 其实我们家魏民对你也是有好感的，他就是嘴笨，不好意思说，脸皮薄。我今天就是问你一句话，你对我们家魏民到底是有心还是无心？
0: 这样你不用说话，如果有心呢，你就站着别动，如果无心，你就摇摇头。成了啊，你是喜欢我们家魏民对吧？
1: 可是问题是魏民他
2: 是魏民是有些小鬼脾气。秋芳，汤婶还真有个事儿求你。
1: 前几天来家了，
3: 哪个汤婶？
1: 于费民吗？
3: 他来你家干什么？准没好事儿。
1: 提亲？
3: 这谁提啊？娃娃亲？他又有了？
1: 给我和魏民提亲。
3: 然后呢？
1: 两边家长都答应了。
3: 那你呢？是你结婚，又不是大人结婚。
1: 我也不知道，所以想来问问你的意思。
3: 你问我干什么呀？
1: 魏民他绝食了，好几天没吃饭。啊？
3: 绝食？
1: 现在得想办法救救他。
3: 我怎么救啊？
1: 是，我心里有魏民，也放不下他。我也知道你们之间，知道你们之间的感觉。其实我没资格说这些话，但是如果到最后你们真的没有结果，还不如就早点放手。你也知道我家现在这个情况，我是真的很想要一个小家，家里我还想告诉你，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
3: 你让我想想。
1: 嗯。

0: 佳丽姐，
1: 你来干什么？
2: 我找汤卫民。你们放心吧，我跟秋芳说好了。
3: 好，那就按照你跟秋芳说好的说啊。
4: 小丽，快点吃去。放我出去！小姐，我们先跟爸爸说清楚。
2: 汤卫民，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4: 佳丽，你不可面无斗争了。
2: 这个是我写的保证书，我给佳丽写的。现在我给你们也念一遍。我何佳丽，立字为证。向天发誓，不再与汤卫民有任何往来。如有违背，则自愿被逐出家门，放弃姓氏，断绝母女、父女、祖孙关系。解决了，你担心的那些问题，我都解决了。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群众性的植树造林运动，有效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自然环境。在城市和工业区，国家十分重视工业废水和废气废渣的处理工作，环境保护工作总的。

0: 科赫，大家有什么疑问的，欢迎找我探讨。
1: 下课。
2: 同志，这个是黑板上面的吗？
1: 对。
2: 好、啊。

0: 何嘉丽，你是那个15岁就参军的老革命，
1: 张建国。何嘉丽，怎么样？现在还想参军吗？我记得当年你革命热情可高了。我已经工作了。做什么？嗯，做一些跟蔬菜有关系的工作。那是种菜还是卖菜？差不多吧。
0: 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也很重要。一起去食堂吃饭。啊，不了，我还得回家呢。再见。
2: 哎，建国，啊，咱们这个三十二方针怎么去实施？这个我也不大会。哎呀，
1: 我迟到了，你们还问我？嗯，我们讨论。
3: 刚才坐这儿的何嘉丽，她家住哪儿吗？不知道，不知道啊。啊，老师，啊，请问您知道何嘉丽同志她是哪个单位的，或者她的家庭地址吗？啊，
1: 我得帮您查查。你跟我来。好。
3: 你找谁？
0: 请问何嘉丽同志住这儿吗？哦，他不在，你是？
1: 我是区武装部的张建国。啊，
0: 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1: 哦，没出事，我是单纯来看看他的。哦，你是他朋友？算是。哦，啊，那这样，请进吧。哎呀，来还带什么东西啊？
0: 坐坐，哎，
1: 请坐。建国同志，你认识咱们家里有多久了？
4: 有，
1: 在哪儿认识的？
4: 参军报名处。
1: 你老家在哪儿啊？泾县。泾县，哦，离这儿不远呢。你多大了？
4: 42年的。
1: 哦，比咱们家里大个10岁。家里有多少兄弟姐妹啊？
4: 就我一个。
1: 独生子啊。
4: 我回来了。
1: 啊，他爸回来了，这是他爸。
4: 尝尝这个是家里的朋友，那个区武装部的张建国同志。哎呦，你好，张建国同志。
1: 对对，啊，你好，你好，你好。嘉丽呢？
4: 哎呀，哎，你们赶紧去，爸让看看，姐有没有回来？哎，回来了，嘉丽啊！
5: 你怎么来了？
1: 哎，你怎么来了？
4: 我来给你送笔记本的。
5: 哎呀，我都没发现，我丢了。
4: 你是怎么找到我们家的？
6: 我问陈主任要的地址。哦。啊，那东西送到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4: 哎，不忙不忙，再坐会儿吧。哎，咱们留建国同志在家吃个饭吧。
5: 好啊，好啊。
4: 啊啊啊！
5: 你方便的话，就留在我们家吃饭吧。
7: 方便，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想说点话，这火都灭了。

0: 柴添上吧。
1: 我呀，平时啊是不怎么喝酒的。
2: 哎呦，这酒度数够高的。
0: 爸，我去外面叫妹妹们吃饭了。
1: 去，来来，尝尝。
2: 好嘞。
1: 建国有空啊，啊，就过来坐坐，好吧？
2: 行。
1: 我觉得咱俩呀还算挺投脾气的，是不是？哎，怎么说呢？一见如故。
2: 对，一见如故。
1: 我呀。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呢，我就是没当兵，哎，没穿上这身衣服。
2: 在任何岗位啊，都可以为人民服务。
1: 哎，这话说的对。来
2: 来，
1: 建国，
2: 一见如故，
1: 高兴。
3: 你看看你爸多高兴，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这主菜都没上呢，
4: 一瓶酒都快喝完了。

1: 我跟你解释一下，
2: 你是谁啊？请看《六姊妹》第七集。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

0: 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26363666，40026363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ZC。

0: 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7: 其实也融合了很多魔术的技巧到我们的黄梅戏里面来，
8: 非常轻盈灵动，非常会表演。
9: 周芳云坠日月，
10: 像这样练功的年轻人可真不多了。
11: 我很感谢曾庆平老师，看到我这么堕落的时候拉了我一把。
12: 我上楼去把酒刚周楼却何敢破出三天，叫你怕门关。
13: 我去过南京这么多趟，但是今天我是第一次听。
14: 西云凤华锦科刀，日令大会呱呱叫呱呱叫。
15: 好，我还要奉送您一个
16: 啊。
17: 可以了。
18: 哇，恭喜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19: 恭喜。
1: 这一次我们平台上用到了各个剧种，就是希望他们传播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戏曲，做出贡献。
7: 我叫赵清风，来自四川成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粤剧经典剧目《陆游与唐婉》的选段《钗头凤》。

0: 谢谢二位。
1: 赵青松、胡燕，
2: 哎呀，主持人您好。
1: 这个红酥手黄藤酒一出来，我就已经很感动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戏剧的张力和这个沉浸感太强了。
2: 谢谢。
1: 刚刚在台侧幕条那个浅聊了几句，我了解了一下，这个赵青松是川音毕业的，学美声的，而且呢获得了我们粤女争锋的冠军的，然后现在去了海宁的粤剧团，准备当职业演员了，所以我就说。我非常感动，因为这需要很大的魄力，也需要破除很大的壁垒，因为我们少了一个做客的过程。但是我从刚刚在下面聊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一腔的热爱真的是特别的令人尊敬。
3: 青松您好，就是首先要感谢啊，您是四川人啊，
2: 是的，
3: 能唱粤剧唱得那么好，现在又要走正式粤剧演员的成为是吧？
2: 对，也是一个比较下了决心勇敢的决定吧。
3: 好像你们以前是带过粤剧班是吧？
2: 对的。
3: 能不能讲讲你们的这个开班的这个情况？
2: 这个也蛮好玩的，因为我原来的单位是成都市青少年宫，教学声乐嘛。然后我就想，我自己喜欢唱戏曲，我也时不时会在我的声乐课给他们用戏曲的唱段给他们教唱。我们成年人总以为粤剧咬字很困难，每个剧种都有方言的障碍，不是的，孩子们他们会觉得粤剧的这个咬字发音反而是更有意思的，所以我就当时就想，还不如直接就开一个粤剧班。我想给他们不光是唱，还有就是全方位的一个展示。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我也邀请胡老师跟我一起加盟，就这样子从10个学生，其中有6个人还是我声乐班上的孩子报进来，到现在在手下真正教过的学生有上千了。还有我们现在除了小孩嘛，还有一些成人班的学生，他们也会在学粤剧的过程中互相认识朋友，互相交流，找到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戏曲的意义价值所在，我就愿意做这件事情。
3: 非常好，虽然你接下来要去做专业的这个小孩子的培训啊，这个传承这一块，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延续这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4: 金叉经验把我们带到了个诗情画意的美妙境界，由衷的感谢你们的精彩呈现，谢谢。一般人按我世俗的观念啊，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教师工作，跑到一个可能有些不那么舒服的，而且不是铁饭碗的职业剧团去过这种苦日子，很多人不可理解，但你做了，这一点我由衷敬佩。第二，
3: 不是苦日子，找到了自己的最热爱，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支持你的，这是最幸福的一件事。
4: 我坚定地认为干戏曲就是苦日子，但是他苦并快乐着，似乎很矛盾，但是他有追求，这就是你了不起的地方。
1: 好，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投票环节了啊，各位老师，我们。

0: 盖章亮票。看样子是全票了。哎呀，给您鼓励，给您鼓励！
1: 恭喜你获得了全票通过啊！
0: 获得完美基因称号。
2: 我觉得戏曲一直在给我能量。我在舞台上的话，不光是做我自己，更重要的是能够表演各种人物。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棒的一个体验。我们的同学们，我也希望我这次自己通过知音大会这个平台，能够让他们更加觉得我们以后也可以登上这样的平台。
3: 执着追求，大胆圆梦，祝愿赵青松能在戏曲院团里绽放更夺目的光彩。同为粤剧知音，此时三合舞台上的这位选手为何会几度哽咽？他又会为我们讲述怎样的故事呢？
4: 我叫陶丽燕，来自江苏省南京市，是南京市小梅花青年粤剧团的。我带来的剧目是《梨园天子》里面的一段唱《阵阵钟声心上雷》。

0: 请问一下，你是自学的吗？
1: 是，从小就喜欢越剧，在12岁的时候我就想去报考戏校，招生的时间跟我这个年龄啊都错过了。后来呢，我就想不放弃，哪怕我就是学习越剧以后做一个票友，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在学习过程中呢，得到了很多的名家老师的指导，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热爱戏曲的爱好者，老年人多，中青年少。当时我就是在想，戏曲要传承，它必须要年轻化，所以我就是想我能不能从我开始抓住年轻人。所以我是从2008年开始创办了这个小梅花越剧团，然后从大学生里招收喜爱越剧的留在南京工作的学生加盟到我们的团队来，渐渐的就是把这个团就组建起来了。
2: 我当了几十年团长，向左南带剧团，向省旗领台戏，所以说啊，我觉得哎，咱俩这有点相似之处，又要唱还要当团长，说希望你多保重，还要把戏唱好，把学生带好，做出贡献，表示感谢。好，
1: 谢谢您。
3: 那回想起这几年来，你有没有什么故事想跟大家分享的？
1: 实际上就是酸甜苦辣

都有。我们团里面有一位非常好的姐姐，12年的时候她突患癌症，而且就已经是晚期了，就她说她有一个梦想，她想把电影版的《柳毅传书》搬上越剧舞台，因为《柳毅传书》电影版播出以后就是深入人心，我们很多戏迷爱好者都是非常的喜欢里面的老腔老调，那尤其是那段服务

0: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这一段唱，所以他就说你能不能够圆我的梦，我的一生我想去唱竹派，但是我现在身体已经不允许了。他说你能不能把全剧搬上舞台你来唱。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2012年我们就在网上发起了一个让我们一起唱柳毅，让所有的爱好越剧的人来助我们一臂之力。我们请浙江的一位老师帮我们制作了全部的柳毅传说的电影版的音乐，这个音乐所有网上众筹的网友们人手一份，让这个整剧的电影版的音乐伴奏现在广撒很多的戏迷票友手中。而我们自己也在2012年的10月，也就是他去世2个月以后，我们在南京市的青春剧场上演。当时我们还把卖的门票捐赠给南京市的希望工程，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让我的这位姐妹，我们希望她在天堂能够听到柳毅传书，能够感受到我们对她的那份情那份爱，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对粤剧的那份忠诚。
1: 真的就是微光吸引微光，每一个人都传承接力着这一份爱意以及对戏曲的坚持，最终才会微光如炬变成星光。谢谢，谢谢两位老师送上我们的专属戏票，恭喜李艳荣获完美亮相的称号。
0: 从2011年开始，我致力于培养中青年的粤剧爱好者和小朋友，把自己的就是舞台艺术的一些东西呢，我自己都已经放下，导致呢自己的声音也疲惫不堪，就是嗓子也受损。在我50岁的时候，我还能够登上中央电视台，这是我自己想象不到的一件事情，也是对我粤剧的付出努力，我的坚持一种肯定。
2: 他是个业余剧团的团长，驻派的业余传承人，虽然他的这个票不是满票，但是我觉得他的故事打动了我们，他的经历也在激励着我们。我觉得人就是要有情怀，无论是专业演员还是业余圈子的或者是名票，他能够就是运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撬动身边更多关怀戏曲的人，来共同关注我们的大众文艺事业和我们文艺两星创作团体的这么一个搭建的平台。戏曲不光是要专业领域，业余领域的这种传承这种拓宽，也是让我们戏曲百花园这些一个一个的花朵能够开得更加鲜艳的一个很好的良性的环境。
3: 戏曲舞台上像柳毅传书这样的经典久演不衰，我们一起去听听接下来这几段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吧。
4: 林妹，今天是做古道祭，天上神经

0: 苍天哪！
1: 新疆豫剧团有这样的演员，我觉得非常棒，我相信你会走得很远啊，所以加油。
2: 谢谢老师。
3: 就是你的麦呀，堵的嘴堵得太近了。
4: 我刚刚听你在唱的时候，其实我深深觉得你的假声是比本音好的，我觉得你大概是不太适合唱老旦，你说不定真的是比较适合唱青衣花旦。你刚刚唱老旦的时候感觉很闷，
5: 他声音好像有点往后倾。
0: 对，你的精气神得饱满。
5: 我的儿啊，那个大嗓门在哪儿呢？
0: 对都对了，得用气场。
6: 谢谢老师。
4: 唱腔掌握的还可以，但是你的嗓音我觉得还是不太够用，就是那种穿透力啊，那种
6: 气息，老师，
4: 气息，
6: 是的，是的，
4: 甚至于现场的那种感染力，我觉得都不太够，因为这一段的唱腔啊，真的好精彩啊，要一直保持精进的态度。好吧，谢谢。
6: 是。
7: 我叫杨志军。
8: 我是张红丽。
7: 这回我和搭档带来的剧目呢，是晋剧《渭水河》。

0: 间抬壶时，问坐下白米白发，头戴的草帽圈，身穿的粗布衫，手拿的钓鱼竿，微微不动。一位老翁微忙上前我打一躬呐，
1: 有此间就此鲤鱼吞口，带先摇头百味顺水而

0: 成。
1: 谢谢，谢谢两位，
2: 表现非常好，而且你们是一家人，真的是这个近距一家亲呢、啊、就比较好奇你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3: 其实我当时考我们山西戏剧职业学院的时候，我媳妇儿她已经留校任教，但是我考到学校以后，她是教我们班的虚声唱腔，但是我是属于花脸行当，我也没有见过老师的样。在2010年的时候，我俩就同时考到那个中国戏剧学院近距本科班，
0: 同班同学了，
3: 除了同班同学、
1: 啊、同学的情谊，
0: 对，
3: 这样慢慢就走在一起了，
1: 人就努力追求了、
3: 对，
1: 从同学发展成了情侣了，
2: 对，共同帮扶，共同进步，共同为传统戏曲发声。
1: 是的，所以两个人组成了家庭之后，家里面的小宝宝是不是也在你们俩的带动下爱上了戏曲？
0: 对，我们家现在四口人，家里有两个小宝宝，我们家大宝现在4岁了，也会唱那么两句。
1: 我刚才已经跟他认识了、哦、刚才你们俩在台上唱的时候，他在下面一直为你们鼓掌打 call 呢，他非常的兴奋，不如也上台来好不好？快来找爸爸妈妈吧。你好，小戏迷
0: 峰哥，来，
1: 你叫什么？
4: 我叫杨峰哥。
1: 你叫杨峰哥？
0: 对。
1: 峰哥，你会唱戏吗？会唱歌吗？你有什么才艺？
2: 能给我们表演一段吗？
0: 你把话筒对着自己的嘴，哎，
4: 嗯，高点。的黑呀哈哈，父子双双度江堡。
1: 谢谢峰哥，哎呀，太有模有样了，真可爱，谢谢你，表现得真好。
5: 他们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戏曲热爱之家啊。我看你们的资料上面提到曾经排了一部叫做《追梦》的这个节目啊，还融合了近距多项的技巧，可以跟我们讲讲当时怎么样的来融合和创排这个戏吗？
3: 就是和我的单位的同事小伙伴们一起合作这一个节目，这里面有我们山西晋剧的冒刺儿，还有水袖、脚燕、铃子功，我们就把这个各种技巧融在一起，编排了这么一个节目。
0: 主要是说什么呢？主要是这个追梦，其实就是说从一个小孩子，从一开始练功，然后到最后成角儿、成腕儿这样一个艰辛的这样一个路程，
2: 演你们的一个过这个综艺的过程，
0: 对过程，寻梦的过程，追梦的过程。
1: 好的，再一次掌声感谢三位。那老师们是否值得你们的专属戏票呢？哇，恭喜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6: 最大的收获，一个是我跟我媳妇儿再一次同台演出，还有更重要的是把我家的宝贝也带来，而且在这个平台我们看到了其他好多的剧种，我们都没有见过的剧种，兄弟姐妹们在一起互相交流，还有各位评委老师给一定的客观的一些评价指导，也是对我们戏曲人一种进步，一种鞭策，一种鼓励。
7: 在选手们的故事中，戏曲知音的概念变得更加生动饱满，其实知音还有更多种的解读，在戏曲道路上一直坚定支持着自己的家人朋友，舞台上默契十足的搭档伙伴，都是不可多得的戏曲知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两个舞台上会有哪些搭档出场呢？
8: 我这里一腔海阔，好友一表，
9: 祝大姐
8: 哎
9: 我的妻呀
8: 啊，
9: 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呢？

0: 福大姐，你是我的七老。
1: 梁海国，你是我的福老。
0: 福大姐，你跟着我来找喽。
1: 海国。

0: 我是原来呢是唱四周戏的
1: 啊，对对对，
0: 我的师傅呢是四周戏皇后李宝琴大师，我是他的关门弟子。哦，
2: 确实四周戏很好听，所以叫拉魂腔，就在听着听着把这魂都勾去了。哦，他的尾子老是往上有个一，跟着有个一吧，
0: 七度得往上。
2: 你来一个给大家听听什么一。有点意思吧？
3: 哦，就是你们年轻人现在需要在这个唱腔上啊，再去探讨一下老一代艺术家的声腔艺术，有利于帮助你们的艺术成长。
4: 这个戏曲演员哈、啊，尤其旦角，最重要的各个行当也是动起来腰为轴，你的腰肢这种妩媚才能好看。你干起来的时候，你要有那种，哎呀，我干得非常投入。你心情也有了，你腰也有了，同时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点的一个掌握。我觉得你要是能把它接连过去会更好。你可以练练我们京剧花旦脚步。
0: 好的，
4: 我觉得它很规范，对。但是你在和这个两人这个配合的时候，你要跟他默契程度要更强一些，得是一个方向，
1: 对，
4: 得是一股劲儿。但是你得让我看见你内心的，这种朴实的这种热情，
1: 对，
4: 就好了。
5: 好，谢谢王老师，谢谢。
6: 我是福山县木偶戏第五代传承人，我叫乔玉晨。今天带来的剧种呢，是我们福山县胡剧木偶戏

0: 谢谢谢谢，感谢选手们的精彩表演。哇，真的是挺不容易啊，大家可以仔细看，真的是满头大汗，这个戏还挺费体力的，看似是木偶表演，其实你们在背后操纵真的是难度非常的大。
1: 乔玉晨，你是科班出身的戏曲演员啊？
2: 我是学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蒲剧。
1: 哦，蒲剧。那原本也是学习武戏比较多吗？
2: 对，武戏。
1: 哦，所以你把那个戏曲的唱念做打都加入到这个，
2: 对，都全部就是运用到咱们的木偶戏身上。
3: 刚才我也注意到了，每一个人物，他们每一个操作木偶的这个老师们呢，他们的脚步是跟随着这个人物来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比较贴切的。
2: 对，
3: 听说你是半路加入釜山木偶戏的是吧？
2: 对，我是学戏学了7年之后，到了我们当地的文化部门上班。我当时呢还没见过我们釜山木偶戏，在一次就是文艺下乡的时候呢，看见我师父就是吴春安老师在下乡的过程中呢在那儿演木偶戏，我对这个特别的好奇。然后呢我说吴老师，我想学习一下这个。吴老师说的可以，等下完乡之后你过来，我教你怎么学，随后呢你把这个木偶呢给我们传下去。
3: 所以也是很难度很高的，
2: 对，
3: 但兴趣是老师，因为你的热爱，所以今天你站到了这里。
2: 对，一直是热爱这个木偶戏。
3: 我也热爱，
0: 那陈老师也热爱呀。
2: 接下来有请咱们陈诚老师还有魏春荣老师上来体验一下咱们的木偶戏。
0: 哎呀，太好了，好期待！有请两位老师。
2: 有请，有请。
0: 欢迎两位老师，那现在上来体验了。那玉晨，你看安排一下，跟老师们商量一下，我们感受哪些角色比较好？
2: 来，老师，
4: 我。这个陈老师吧，
5: 我
4: 看上那个小姑娘。
5: 好的，
2: 好的，好的。
0: 哦，魏老师看上这个女生角色了。
4: 对对对对，
0: 行。
2: 这个是他们的签子，左手右手，对，可以跟随就是自己的脚步，左，右，左。
4: 这个是要怎么？就是晃这个。
2: 对，这个就是拿右手。哦，就这样。
4: 你看你转的就，我转的就不那么好。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哇，我平时徒手转我都转不起来，这还能用人偶转啊。哎，老师这边水袖舞的也有模有样呢。
2: 这个可以甩这个帽翅往前摇他的头。哦，对对对。
0: 哎呦呦，
2: 对，
0: 两位老师上大活啊，上才艺了。
4: 好重，真的，我觉得这个很累。我们幸亏有那个小的时候基本功，就是耗山嘛那个。我觉得是不是你们也要经常是耗着？就是
2: 对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就是练这个静举功，就是在这儿举着。举半个小时左右，先练静举，
4: 就跟咱们小时候耗山嘛一样。
2: 对，随后呢木偶呢就是根据为什么叫传神，就是自己先会，自己会了之后拿我们的左手给它传上去，这样呢才能把木偶就是演得活灵活现，才能展现在舞台之上。
0: 好，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釜山木偶戏玉晨的表现怎么样呢？哎呀，太棒了，恭喜玉晨获得4张专属戏票，荣获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2: 今天呢获得了四张戏票。
6: 你现在心情？
2: 现在呢心情的非常激动，也非常感慨，感谢各位老师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木偶戏的支持，谢谢大家。
7: 知音大会舞台上出现的每一个剧种都以其独具特色的乡土气息和人文意蕴，充分展现着中国传统戏曲的无穷魅力。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不同民族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多彩戏韵，

0: 这个傣剧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我从来没有看过。
1: 教教我，让我学两句你地方话中不中？
2: 简单点的就是吃饭，金号。
1: 金号。那河南烩面咋说呀？
2: 河南烩面。
1: 没有吧？没有，我去那儿开个河南饭店，河南烩面。
2: 三月初三夜到家嘛，乖乖，大伙说是冷灯夜嘛，乖乖。俺们打败奥北战嘛，乖乖。前几架后来挖嘛，乖乖。
3: 满台青春。朝气蓬勃，而且突出了我们这个民族特色，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4: 大家好，我叫范佳明，今年25岁，我来自湖南邵阳，我以前是一名戏曲演员，现在是一名高校的教师。

年轻时我朝着人家讨媳妇，到老来我到老来，到老来光干一个孤苦伶仃，到哪里去消瘦。

0: 个要是再看不清龙虾路，给点颜色他看看。两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1: 谢谢范家明，您是唱滇剧，云南的。
0: 对，
1: 因为我是湖南人，我听出一些就是我们湖南地方戏的味儿。
0: 是的，我是湖南邵阳人，然后在我的学习生涯里，我学习过京昆，然后学习过我们湖南的湘剧、湘剧，还有湖南花鼓戏。
1: 你学了这么多湖南的这个剧种啊，稍微咱们挑出来那么几句，给大家稍微区别展示一下如何？
0: 啊，好的。那我先不说剧种的名字，然后大家猜一下啊。
1: 好好好，
0: 家字面不中举，谋财是为外办事，三喜神太原府，南关外西关庄，西祠庄，嘚头儿嘚头儿嘚头儿一个先生。谢谢。
1: 哦，其实我觉得每一位上来的清唱都

0: 给我的感觉相当好，
1: 惊艳一下。
0: 是是是是是，这个是棋具吗？
2: 行家。
0: 好，你可以接着展示。
2: 好，我家老板娘啊，待客日最爽快，她爱徐呀爱笑又会呀嗨耶呀啊啊啊啊啊啊。
1: 这花鼓戏嘛，
0: 这花鼓戏，因为不像湘剧，
2: 对，
0: 因为我听过湘剧，
2: 这是我们湖南六大流派花鼓戏的邵阳流派。
0: 哦
1: 哦，原来有这么多的不同流派的花鼓戏啊！
0: 咱们熟悉的那个，我这里
2: 江海过，
0: 那个长沙的，
1: 这个听得熟。
0: 对，这个我知道。嗯，您再来。
2: 十

0: 哦，相距高腔，
1: 对，相距的高腔啊，
0: 明白没？最后那个小旋律我听出来是高腔。
2: 我觉得刚才你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现场这现挂来学很精彩，也惊艳到我们了。但是我觉得今天你报的这段唱，因为丑行嘛，丑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念，你要不给我们念两句。
3: 有一天咱家陪老太后推牌九，你说咋个那么巧啊，头牌呢我能填牌，他能底牌，不高兴呢。
4: 孩崽子，你说说是这天大呀还是这地大呀？哎呦呦呦呦呦，这个骨牌的规矩天大一地，我能这么说吗？我敢这么说吗？我还要不要老带了？我赶紧的说呢，老子走，老子走，那当然是这地大呀，这个大地托着天呐噻，没得你这个大地托天，这个天不就塌下来了吗？老子走赢了，老子走赢了。
2: 我觉得这个才能体现了你这个行当一个特色。恕我直言，刚才你一上来就进入这个唱的这个状态，没有完全表现出你这个行当的特色和你自己自身的这个特点。我觉得这一项让我们大家觉得丑角在唱上更加的圆满，加油！
5: 好，谢谢，
0: 谢谢王老师。
6: 刚才王燕老师对你这个要求，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不然我这张我不给你盖。千金话白四两唱，你这个小花脸你不念怎么行啊，对吧？你这话白太重要了，我们法门寺不念大壮那还叫法门寺吗？
7: 是不是
6: 啊？
7: 是，
6: 所以说你把这念加上了，非常非常好。
7: 好，那我们今天先看看评委们如何盖章亮牌。谢谢二位老师，
1: 谢谢，
7: 祝贺完美亮相。
1: 心情是非常的激动，但是呢，听了评委老师的点评以后，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今后还要多多完善。
8: 知音选手们的坚守，让我们看到了戏曲最美的样子。戏曲的魅力就在于，无论你身处何地，从事何种职业，只要充满热爱，戏曲的大门就永远为你敞开。
9: 我的名字是石吉生，我觉得这个唱戏和做人是一样的，都要实实在在的。
10: 大元的镜边换冷眼，

0: 加三个关键词啊，大家猜一猜他是什么职业。第一呢，风雨无阻。第二呢，他有一个百宝箱。第三呢，活地图。
1: 百宝箱，
0: 嗯，
1: 哆啦 A 梦
2: 医生，医生吗？
0: 医生，
2: 啊，是不是医生？
0: 嗯，不是。
3: 海员，
1: 警察，
3: 导航，
0: 导航有点接近了。你看看，还是我们学生脑子快，外卖员。哇，我真的是我很感慨，他是因为几年前的一次很严重的工伤骨折了，然后呢就被迫离开工作岗位，然后做外卖员到现在。
4: 平时嘛，就是送完外卖之后，在路上我又放着伴奏经唱。边走边唱，这样很快都到家了。一是为了自己这个解闷儿，消磨这个路上的那个寂寞；另一方面就是说，也可以趁着机会练一练这个唱腔，熟悉这个段落，为这个以后拿到一个比较合格的这个样卷。第二方面，我能让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观众开心，这是我们最大的快乐。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一种梦想。
2: 唱腔你可以这个一边骑着车子一边练，那你身段啊，你这行头你是怎么练的呢？
4: 这个行头嘛，就是2010年吧，那一次我们公司呢，举行一个卡拉 OK 比赛，我说我不会歌曲，我说我会戏剧，啊，戏剧也可以嘛，啊，跪着参与，我就大胆的就去报了一段包青天，啊，结果呢？哎，这个还反响很大的，给了我个2等奖。从那时候，我觉得啊，我要对你这个艺术，我决定就是说把这个艺术吧，就是要把搞，就是说尽可能搞好，
0: 搞得精致一点啊。
4: 哎，嗯，因为这个戏曲它不是单单一个唱，是不是
0: 啊？
4: 哎，都要具备。所以说，我就自己开始买了。
0: 哎呀呀呀！
4: 一段戏，包括唱腔啊、动作啊、服装啊，还有舞台的这些东西，都很多的。不像他们有人说的啊，光唱唱都算戏剧呢，不对的。所以说，我要从各方面进行要求。开始我老婆说，咱们买那么多衣服干嘛啊，一是没钱，二是你放哪里啊。其实也难怪他会这样说，他不理解这个不同的人为不同的服装，每一个角色都有不同的角色的衣服你应该穿错不能穿错。我觉得这个唱戏和做人是一样的，都要实实在在的。
0: 真好真好，谢谢谢谢，
5: 你这精神非常可嘉啊，令人赞叹啊，真是
4: 谢谢老师，谢谢。
0: 好，我们看看几位推荐人怎样盖章亮票。
4: 谢谢老师，
0: 谢谢二位老师，
4: 谢谢
0: 给你的戏票，
4: 谢谢
0: 获得2张戏票，完美亮相。
4: 很开心，很感谢知音大会，我认识了很多这个知心朋友和知心老师，很感谢啊。
6: 我觉得戏曲这个东西，它是能让人愉悦的，用演唱来释放他的那种辛劳，可能那时候他又是觉得不累了，是种愉悦的工作，所以说戏曲能够化解人的这种心情。
7: 虽然我没有给他投上这一票，我确实也是于心不忍，但是他的整个的介绍啊，他的经历啊，也挺让我觉得感动的。我觉得他这种喜爱的这种信心不会因为这一票而磨灭。
8: 唱戏像做人，这朴素的道理饱含着对戏曲纯粹的热爱。中原大地戏曲土壤深厚，孕育出的剧种也是多姿多彩。接下来，两个舞台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0: 起来，俺闺女那是不被疙瘩，一会儿不见妈想她。俺闺女是我的连心肉，我是俺闺女的那个亲妈妈。
1: 04年的姑娘，非常非常年轻。
2: 既然今天咱扮上了，扮上呢就得有扮上的标准。比如说刚才唱之前，这个像就亮好了，你还是挺有功的，一直在举着，一直在举着，就觉得有点呆了。
0: 我们是来自河南的在校大学生，我同时也是于氏所。

0: 中。哎呦。
1: 厉害厉害！
0: 哎呀，吹了比唱了还好。这个一听到我们河南曲剧啊，都倍感亲切感。特别你这重量级人唱啊，这个戏啊，我特别的感到啊，这个人物塑造的活灵活现。但是这个人物的狠劲儿还需要再刻画一下。另外，你带着乐队呢，这个我觉得应该把它盘活，用乐队就弦乐就把它动起来、拉起来。你唱起来、舞起来，这才行。
2: 其实我们都是金老师的小戏迷，想让金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
0: 你想学啥呀？我给你弄两声七品芝麻官来。
2: 好好
0: 啊，
2: 好。

0: 就弄这一句吧。
1: 你看，马上就得学。
0: 唱一句。
2: 一张张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我叫刘肖乐，来自浙江台州乱弹剧团，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小燕，很荣幸到央视的舞台上有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也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然后喜欢上台州乱弹。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也感谢朱岩。刚才为我们带来的是台州乱弹哈。
1: 台州乱弹呢已经有了400多年的历史，是台州地方的一个本土小剧种，被首批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间呢也因为有一些原因嘛，然后停歇了快30年，被戏曲界称为是濒危活化石。我待的这个台州乱弹剧团是全国唯一一个演绎台州乱弹的剧团，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团。
0: 太了不起了。
2: 乱弹这个是一个艺术种类哈，我们当时花雅之争的时候，其实京剧也被归到乱弹里头。
3: 那个时候还没有定剧种的名儿，有很多剧种没有名字，就统一都称为乱弹，除了昆曲以外。但是后来乱弹是专门的一类了。
2: 对的，那么在咱们浙江地区其实有4大乱弹。
1: 对，是的，是的。
2: 其他几个都有所演变，发展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剧种，比如说我们的绍兴乱弹就发展成为了绍剧，温州乱弹发展成为了欧剧，浦江乱弹它的唱腔就融入我们现在比较火的婺剧当中。
1: 对对对，
0: 其实台州乱弹啊相对比较小众，但是萧乐可是非常的大众啊，还是挺出圈的。

0: 对这波流量，我觉得吧，其实挺突然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么好的能力能把它完全的接住。我觉得吧，流量可能是一时的，但是自己磨练出来的一本好戏，它肯定是长久的。我希望呢，就是我可以自己的先沉下心来，不着急的去出圈，先把自己的基本功啊、表演啊一系列的做扎实了，然后再把更好的剧目呈现到舞台上。然后也希望把自己的流量化作对台中乱坛的传承的一种动力吧。
1: 嗯，没错。接下来你真的是要沉淀下来，展现更多你们这个剧种的魅力，告诉大家这个剧种不只有这一些东西，我们还是一个宝藏。
0: 是的，是的，谢谢，谢谢。
2: 今天啊，我觉得你打动我的就是你扮相好，你耍得好，你应该沉下来，去把你的嗓子找出来，唱出来，你才文武具备的未来可期的一个好演员。仍然这一张票，我支持你，我更想看到你未来的好的发展。
0: 谢谢，谢谢老师。
3: 恭喜肖乐获得金老师的一张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登场的称号。
0: 金老师的点评呢，也是一针见血。我的唱腔的一些问题，因为学的不久，开口到现在才2年半，可能就是因为一些位置也找不到，确实是很大缺点。
2: 实际我的票呢，也不完全取决于艺术的一个水准。我觉得这种人才呢，就给他们希望，鼓励他，就未来可期的一种时代演员。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

0: 告资源。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那么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11: 今天我们的戏曲之音大会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更多的精彩唱腔，更多的梨园故事，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0: 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0: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渐变焦技术，
0: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东风夜送月影轻，万紫千红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戏韵风华，新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国庆佳节，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如约而至，众多戏曲艺术家携经典名段登台，跨界嘉宾

0: 戏歌新生助阵，近百位来自五湖四海的知音选手汇聚舞台，以歌声、唱腔与真情讲述各自与戏曲结缘的故事。从舞台展演到城市巡音，从剧场到街巷，一路寻戏、识戏、爱戏，共同绘就一幅辽阔而鲜活的戏曲图景，为国庆佳节增添一份浓浓的文化韵味。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梨园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这人能处，有好戏我是真想呀。咱们要讲的第一个故事是京剧《定军山》，它还被拍成了中国第一部电影，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哦。定军山，拿去吧你。三国时期，魏蜀交战，曹操派人攻打加盟关，却被蜀汉老将军黄忠夜袭击败，曹军败退到定军山，投奔自家大将夏侯渊，准备给黄忠来一套组合拳。此时为了增加黄忠取胜的信心，诸葛亮使用激将法给黄忠加 buff。
4: 你个糟老头子，打不过人家的，快溜吧。
5: 岁月不败俺黄忠，俺能打。
4: 算了算了，换一个年轻人出战。
5: 好气呀、啊、你等着，我非要在十天内拿下定军山不可。
3: 两军交战之际，双方约定阵前交换人质。
5: 明日午时交换人质。妙啊，这一封书信倒是帮了大忙，我自有妙计破敌。
3: 阵前夏侯渊如约交人，却不料黄忠突然射杀曹军人质，替夏侯渊出阵较量。
5: 啊，气死我也。
3: 这时黄忠施展计谋，终结了夏侯渊，成功夺取定军山。
5: 老将有智慧，我的 flag 没有白立。
3: 这件事告诉我们，精忠报国不服老，一战成功有奇招。这就是京剧《定军山》的故事，咱们下集再见。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

0: 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2026新年伊始，一封招募启事从合肥发出。
4: 阿奇日华，
1: 越过深海，抵达万千细米的心头。43个日夜，34个省级行政区域，113个剧种，2000余组戏曲之音集结完毕，共赴山海之约。五城预热，奔赴洛阳、成都、西安、福州、上海，戏曲之音大会搭建零门槛开放舞台，聚焦新大众文艺创新表达，锣鼓点燃戏曲星火，掀起全民戏曲热潮。从五湖四海奔赴江淮大地，

从一人清唱到百戏和鸣，这一路我们踏歌而行，知心相伴，共同绘就了一幅辽阔而鲜活的中国戏曲版图。舞台之上，我们遇见了太多动人的面孔，有专业院团里挑梁担纲的戏曲演员，有初心不改、热爱不变的戏迷票友，有坚守乡野、为家乡剧种守住一方天地的非遗守望者，也有从海外远道而来寻觅知音的华人游子、国际朋友。他们职业不同、背景不同，以满腔热情汇聚在知音大会的舞台。这一路，知音推荐人与知音观察团陪伴每一位选手成长，见证他们的高光时刻，也见证他们的汗水与热泪。从初登台时的紧张到舞台上从容绽放，每一位知音的蜕变都被镜头一一记录。如今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迎来知音盛典，这是为知音选手、戏曲名家、跨界嘉宾精心打造的专属舞台，更是每一位热爱戏曲之人共同奔赴的盛大相聚。在这里，从外卖小哥到石油工人，从戏曲票友到高校学生，不同职业的知音选手同台合作，不同地域的剧种同台相聚，各剧种戏曲名家精彩亮相，热爱戏曲的跨界嘉宾倾情助阵，每一刻都是知音的回响。百戏归巢，知音相聚，盛典启幕，好戏开场。

0: 悲风雅韵，百戏入碗，高山流水，知音满堂。
1: 从来自五湖四海到齐聚合肥，从素不相识到以戏结缘，今晚所有的奔赴都有了最美的回响。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3: 晚上好。
0: 这里是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李佳明。
1: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星月，你们好。
2: 我是合肥市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管婷婷，欢迎各位知音的到来。
0: 知音两个字在中国人心中是非常非常有分量的。
1: 没错。
0: 那请教两位，今天在首届戏曲知音大会上，二位对知音这两个字怎么理解？
1: 如果问我知音是什么，2000年前知音是高山流水的一遇，但是今天我们在合肥这一座知音之城，而且又在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上，您再问我这个问题，我得好好的想一想。知音一定是有着共同热爱与共同梦想的同行者，知音不问出处，台上台下屏幕内外，还有他们不分职业年龄，因为共同对戏曲的爱好，我们相聚在此刻，在这里我们共同来见证戏曲的美好和传承。所以在我看来，知音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彼此被看见被懂得。
0: 好文采，
1: 说得真好。
0: 婷婷，地道的合肥姑娘，
1: 没错，
0: 怎么理解知音二字？
2: 其实我觉得今天啊，把二位请来也是来觅知音了。
1: 是。
2: 那在我看来呢，我觉得知音啊，是让天南海北的剧种在这里相逢，共同绘就成百戏入碗的戏曲画卷。那么在今天晚上的舞台上，有耳熟能详的经典大戏，有扎根乡土的地方剧种，更有代代相传的非遗瑰宝，可谓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想这就是戏曲最鲜活最蓬勃的模样了。
0: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嗯，
0: 其实这个共字我觉得就点出了知音的精髓，共处、共鸣、共情。
1: 当然我认为还有共同的期待和祝福，我们也期待今天所有的知音选手在这个舞台上他们都能够精彩绽放，我们先给他们鼓鼓劲儿，好不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些可爱的知音们，来听一听他们与戏曲之间的故事。

0: 戏曲之音大会了。韩老师，咱俩为大家演唱一段《侍郎探母》好吗？
1: 好，
2: 唱。

孩子们，你们今天练的真的是太好了。下面我们来学习秦腔的唱腔，清风。

0: 我唱得真好吗？
1: 对，唱得真好。
0: 我还是有点心里紧张。
2: 哎呀，奶奶，您不用担心，家人们啦都特别喜欢咱们祖孙俩，还有我呢。
0: 是吗？
2: 嗯，
0: 那我就放心了。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那咱们开启今天的直播。
0: 好的。

可呀，自己找婆去。

0: 些可爱的知音们，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刚刚我们看到这些登台的都是我们的知音选手们，他们当中有奔波在路上的外卖小哥，有伏案钻研的科研工作者，还有祖孙相伴的戏迷家庭，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与戏曲结缘。那接下来我就和其中的两位好好的聊一聊，好不好？首先我身边的呢，这位是宜昌市梅园春京剧社的蒋一华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宜昌的蒋一华。

0: 迎蒋老师来给我们说一说您的京剧社吧，好不好？
1: 好的，我们是宜昌市梅园村残疾人京剧社，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成立已经18周年了。我也学了15年的京剧了，京剧就像一道光，照亮了我们的世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温暖，让我们有了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
0: 那和我们说一说，这次来到我们知音大会，对于您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是突破了残疾人这个圈子，我们是破圈了。因为以前我们参加很多活动，很多比赛是在残疾人圈子里面，今天我们走上知音大会的舞台，我们和全国各地的戏迷朋友同台竞技，所以内心感觉非常的自豪，非常有价值。
0: 谢谢蒋老师，也谢谢您的伙伴们，让我们感受到了戏剧可以变成一道光，不仅照亮了你们，也温暖了我们更多人。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蒋老师，谢谢您，您真的特别棒。孙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市的一名石油系统的职工。谢谢。

0: 大家通过一些资料看到我是戏曲科班毕业讲戏曲故事的一个人，利用我的碎片化的时间在给孩子们教秦腔。
1: 是，
0: 然后呢，这中间就是很多学校会邀请我们进行一个非遗迹校园这么一个秦腔一个科普和传承。
1: 是，我听说今天孩子们也来了。
0: 是的，
1: 来，我们请出孩子们来，我们也听听孩子们怎么说好不好。
2: 虽然在练功的时候很累很辛苦，但是当我们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希望能够一直站在舞台上，然后一直将秦腔唱下去。
3: 将秦腔一直唱下去，我觉得这一句比很多唱腔都更加的有力量。把掌声送给孩子们。我们常常讲最深的知音不在于一时的热闹，而是知道了戏曲的分量，愿意为他做久久为功的好事。我看到孙老师，看到蒋老师都在这样做，我们再次把敬意送给他们，谢谢你们，
0: 谢谢你们。
3: 那接下来让我们循着戏曲的足迹一起走进一方水土
4: 一方戏。

0: 前门的桥，本是那龙一把翘，前门的街是龙的腰，
1: 咱这块儿是龙的头脑，
2: 天桥是龙的椅子，地位最高。
0: 两池塘本是龙的双眼，桥东西两座碑是龙的犄角，
1: 龙腮就是那南边的空地，池边柳是眼睫毛。

0: 再脏再臭，总保咱们好。热闹了龙王塔，
1: 可不会把咱扰。

我们说戏曲是时间的艺术，戏曲也无捷径可走，可以说我们的技艺双修是每一位戏曲演员的立身之本。技是指台下千锤百炼的基本功，而艺是指台上身段手法的情感表达，缺一不可。那接下来一起来欣赏戏曲真功夫。

0: 说实话啊，刚才那个节目叫戏曲真功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1: 还有中国力量。
0: 没错，所以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1: 哦，又有问题了。
0: 你看啊，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如果要用一个字来解读这次大会的话，
1: 就给我剩一个字了。我想一想啊，如果一个字的话，我想用玉字来形容。这个玉可以是遇见的遇，因为在这方舞台上可以遇见很多同频共振的人，共同为了热爱发光发热。这个遇也可以是知遇之恩的遇，因为在这里也可以遇到很多愿意为你点亮前路的前辈。就像很多初登舞台的选手们听到的那句最温暖的话，我愿意成为你的知音。来吧，接下来请欣赏名家联唱《四海之音》。

0: 谢谢我们四位戏曲名家。哇，这个戏曲名家登台这个分量的感觉就不一样啊。我特别想采访一下其中的一位，我们请出贵妃娘娘，有请京剧名家王燕老师。哎呀，我这该怎么跟着您呢？我这应该是这么搀着您啊。哎呀，王燕老师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京剧名家，但是王燕老师这一次在我们的戏曲知音大会上是知音推荐人，请教您啊，当您第一次受邀约的时候是这个身份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遐想？
1: 我觉得作为知音推荐人，不像以往参加大赛以评委的身份来出现啊，因为我们的这次知音大会呢，是让大家更好的在一起沟通、互动、交流，展示好自我。所以无论是来自哪个城市，从事什么行业，表演的什么剧种，只要走到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上，我们都有共同的话题，都有共同的喜好，我愿意成为大家的知音。
0: 哎呀，太美了。那么这些上千组啊，来自全国的知音选手给您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1: 我觉得大家可以说是身怀绝技，在这个舞台上各显其能，看到很多青春活力满满的这些俊男靓女们，看到他们在舞台上展示自我，我觉得我特别的高兴。我们戏曲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没错，
1: 对，我们知音大会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意义就是把我们这些可爱的戏曲人聚集在一起，通过我们总台以这次大会会友的方式，让我们的传统艺术不光要传唱下去，更好的要传承下去。

0: 谢谢贵妃啊，谢谢王燕老师，
1: 谢谢您，
0: 谢谢您，也祝福您，休息一下，
1: 谢谢。
0: 还有第二个揭秘，如果我不说你们就错过了，今年热度较高的电视剧主角里面，在厨房里面那位有大爱大侠般的胖嫂，你们知道吧？他刚才就在台上玩玩枪，人面桃花。刚才这位名家就是我们电视连续剧主角的戏曲指导，西安戏剧学院的教授，剧中厨房胖嫂的扮演者任小磊老师。任老师，我有点不礼貌啊，你让我近距离再看看。
2: 佳明，
0: 就是他，我特别喜欢胖嫂，对不对？大爱大侠，特别仗义。但是我知道您在戏里啊，任老师也许算配角，但是戏外任老师可是绝对的主角。戏曲指导，听说您特别严。
3: 真的特别严，因为这个主角是毛奖作品，他的戏曲量太大了，因为主演们都要演，
0: 对，
3: 所以这次我就说难度再大一定要把这个硬骨头给他啃下来。所以呢给主演培训，我甚至有时候严厉的可能都不近人情，但是我觉得我不怕得罪人，我就是想把戏拍好，我想我要把守正做好，借助影视的蒙太奇啊、摄影啊这些方法，导演的思想啊，把创新做好，把戏曲最好的剧目选出来，最经典的什么卧云吹火这些动作给它选出来，用这种方式拍好，我觉得能够呈现到现在这个程度，得到广大影迷的认可和喜欢，我真的我特别特别的欣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
0: 任老师，最后一个小问题，在我们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上，你想对年轻人，对戏曲心动的年轻人，但是他可能还没有行动的年轻人，你有什么话对他们说？
3: 戏曲我觉得不是年轻人不喜欢，其实通过这次主角呢，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他需要一个通道，就像我们知音大会，我们戏曲频道，甚至这次电视剧主角，这就是一个打通和年轻人接轨的一个最佳的通道。我觉得这一次年轻人喜欢上了咱们的戏曲，甚至有很多人说他想学秦腔，我特别感动，你们来学吧，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就是你们的后盾，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站在不同的舞台上做自己的主角。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任老师，哇，真的是让人感动。来，我们精彩的舞台继续，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有请李一晓为我们带来《霸王别姬》。

尽管我在台侧跟大家一样都非常的感动，其实说实话，我在来合肥的路上，我对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有很多设想，但我没有想到今天晚上是这样一台中华戏曲鲜活的、生动的宝典教科书般的呈现。其实今年的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我觉得用两个千和百就可以把它形容和提炼出来。我们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汇聚了上千名戏曲知音，展示了上百剧种，汇聚到哪里呢？汇聚到美丽的千年水乡百年戏台合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留给大家美好的回忆和文化财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它的名字叫《夜雨寄北》，掌声有请王敬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菊萍姐姐，算是总台知音团的团员，今天我是来给知音选手加油的。两位演唱的怎么样啊？
1: 好
0: 美。我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位啊，其实他也不是专业演员，你自我介绍一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一名粤剧票友，我叫郑叶波。
0: 最难得可贵的是郑叶波每个月都要从悉尼飞回国内来向老师学习，那今天与戏曲名家同台表演，什么样的感受？
2: 心情万分的激动，能够让我有幸与我们的粤剧名家陈飞老师一起同台合作，就更加坚定了我学习粤剧要发扬粤剧的初心。
0: 好，说得太好了，
2: 谢谢大家。
0: 陈飞老师，今天的同台表演给您带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真是觉得有我们粤剧的同行人在这个知音大会上，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和他的合作呢，也让我更加的坚信戏曲知音呢从来就不分地域，不分职业，只要心中有戏，无论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能唱出粤剧的韵味。
0: 好，谢谢两位。菊萍姐姐以前主持过戏曲频道的节目，来到我们安徽，我想应该唱上几句黄梅戏献给大家。

0: 没夸奖我，
1: 没有啊，
0: 我就是喜欢。
1: 知道你来我们知音大会想表现一下，你的京剧不唱能行吗？
0: 那我一个人唱不行，您得和我一起唱。
1: 行，您先来一个京剧，
0: 红娘。
1: 我再来几句豫剧，我们双下锅，行不行？
0: 可以，
1: 掌声在哪？

0: 来我们有请鲁肃上台为大家演唱。哎，
1: 我得夸几句啊，这个鲁肃现在可是不得了，
0: 不得了，
1: 青年才俊，能唱能主持能演能唱京戏，还能唱别的剧种，掌声欢迎。

0: 谢谢谢谢鲁肃，你看今天晚上百戏入碗，我刚才啊有点浮想联翩，时空穿越，我突然想到了230多年前的盛况啊，请问我想到了什么？
1: 我先来算一算啊，
0: 230多年前，
1: 也就是1790年。哦，佳明你难不倒我，因为其实这个数字对于很多戏迷来说非常的熟悉，这也是我们中国戏曲史上很关键的一年，就是徽班进京。
0: 没错，
1: 也就是230多年前，我们徽班的先辈们就是从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一路北上进京，带着一身的技艺和热情融会贯通，最终淬炼出了我们的国粹京剧，从而掀开了我们中国戏曲的新篇章。
0: 如果有一个浪漫的比喻的话，就是230多年前徽班进京像播下了种子，今天是繁花一片。哇，时空在变，舞台在变，但是不变的是我们对戏曲的热爱，是滚烫的初心永远不变。
1: 说得太好了，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徽班的传奇好不好？请欣赏汪玉书带来徽剧《徽班进京》。

0: 谢谢韩再芬老师一曲
1: 天下黄梅，
0: 把我们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1: 是的，
0: 今天我觉得作为东道主，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的盛典的气氛继续往前推，
1: 继续往前推。我还记得嘉明老师在开场的时候问我们觉得知音是什么。那我现在觉得呀，知音就是台下的每一位观众，就是台上的你我。
0: 没错，
1: 我们都是为戏曲而来，都是戏曲的知音。
0: 我们此时此刻是一个人。
1: 没错，那么接下来这个节目呢，就让我们邀请我们全体知音选手共同唱响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主题曲
2: 《会知音》。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纪

0: 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
12: 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难忘今宵，知音相遇，不舍与祝福相伴。
15: 我们也要感谢一路相伴的知音选手们，他们用行动诠释热爱可以跨越山海，坚持终会闪闪发光。感谢每一位知音选手，每一位戏曲名家，感谢所有为戏曲传承默默付出的人，是你们让中华戏曲血脉绵延，薪火相传，让知音二字有了更温暖更厚重的定义。
14: 亲爱的朋友们，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盛典到这里结束了。
15: 愿我们永远做彼此的那束光，永远闪亮。愿戏曲永远是生生不息的星火，永远温暖。
14: 让我们相约下次
15: 再会。
16: 把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
1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理由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一桌而已，夜万象，三五不走遍八方，生旦净末丑，粉墨登场，百姓见字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因为都是为了戏，
13: 就这点戏，那也是九二九的戏。

0: 就是这个韵味还要再给它足点。你现在是比较平了，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对，就是要
1: 再
2: 起码
0: 再多一点。
3: 跟音响沟通，跟灯光沟通，跟乐队沟通，就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它又完全不一样。上回沟通的都白搭，再来过，又从头来过，不能怕麻烦。
4: 会生气？为什么记不住吗？
3: 实在太累了也会生气，但是从来不会真生气。戏演完了就过去了，因为都是为了戏。
5: 哪怕一个小角色，哪怕就这点事儿，我也得把它琢磨透了。

0: 是养了娘娘吗？他是谁呀？
1: 我们俩一块儿，
2: 每到家里吃饭，
1: 他
2: 连嘴都
1: 难受。你看我这样，哟，有点不好意思了。
2: 我琢磨不行，就这么点戏，不多，就这点戏，那也是主儿演的戏。

0: 你们那个他们第二句出来
1: 很多细节都是在不断的不停的演出当中发现了，比方说我刚刚画的这个地方，哎，手抬起来这块地方好白，要把这一块、这一块要把它画掉，要不然的话这个画黑了，这个地方还是白的不协调。

0: 最后跪下来之后关档早了三秒
1: 。
0: 老师觉得好挑剔吗？
2: 我想要的真的就是缓缓的拉上。这个戏它的这个主要的基调是悲伤，是苍凉的，所以那个幕它也得要跟着节奏。这个幕它也是有情感的，带上情感。
3: 十年前，我曾在此向浪客上身谋事。
4: 我几乎是台台演这出戏，几乎每年是在乡下露天广场演的最多，一年要演出几百场。
5: 定眼光都定了吗？
6: 哦，有点歪是吧？
5: 嗯，就过了。
6: 哎，好。

0: 想看看里面吗？
1: 好呀，
2: 有什么机关？
0: 背几个打棍出枪，
3: 一样都没有，空落落的人，
0: 还有俩钉。
4: 很累的，学那个地方是吧？膝盖受不了啊。到王培应该是第六个了。艺术都是靠配合的。
5: 我们从信号开始学习，我们老师原来要求是这样的，所谓的谱子背下来，这样才能跟演员配合的默契。就是千锤百炼以后，谱子都记在脑子里去了。
6: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需要吆喝，吆喝倡议，看戏得进剧场，天庭不解馋。如何让更多的年轻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拓展手段，拉近距离，你真的要有活儿。
7: 一加油，严冬加油，
8: 钱都响了，快赶着去看段桥吧。这绝对是我戏曲行业年轻一代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9: 尤其是这样的经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

0: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阿爸，这话说的，南平他这么优秀，我怕自己配不上他。
1: 你只要用真情爱他一辈子，是他的福分。
2: 平二报社对面街角的店铺，你有印象吗？
1: 我记得，
2: 哎，那房子不错，我去看过，上居下铺，条件很好。

0: 他老板姓黄，全家要移居相府，我就把那房子买下来了。现在送给你了，开个店铺。以你炒粿条的手艺，以后的生意肯定好。
1: 阿爸，这怎么行啊？
0: 我用的是私款，又没有用公账。泰山喜欢女婿，
1: 这怎么不行啊？
0: 但是这话你可不能跟南平说，你就跟他说啊，那房子是你租的。 为了照顾好他，天天给他炒粿条，那肯定感动。
1: 嗯，
0: 记着，明天一早一定要把这话告诉他。嗯。

0: 兄弟们，程辉决定重新做回山海帮帮主，有谁反对呢？就直接说出来。真的就没人反对吗？
1: 我出尔反尔，没有为山海帮找到一位青年才俊，你们应该勇敢地站出来骂我才对。
2: 大哥，哪里话，你重任帮主是我们山海帮的福分。
3: 太后说得对，恭喜大哥重任帮主。
4: 恭喜大哥重任帮主。
0: 谢谢大家。山海有情，连绵不绝，我程辉一定为山海帮的兄弟们鞠躬尽瘁，不负众望。
5: 南平，小心点啊，慢一点。怎么样，就是这儿。
6: 这儿离新报馆也太近了吧。
5: 不就是为了方便照顾你吗？你看看啊，这个位置我准备改成一个大厨房，空间足够。
6: 哦，这倒是可以放七八张桌子，坐几十个客人不成问题，会是个不错的餐馆吧。
5: 其实啊，别的客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可以每天给你炒粿条。嗯，
6: 你少来学的油嘴滑舌的。
5: 我们来看看二楼，二楼比下面更开阔。
6: 这二楼倒是可以做成雅间，至少能隔出四间房来。
5: 那不行，上居下铺嘛，二楼是要住人的，到时候找人好好收拾一下，这样以后你加班到再晚我都不担心了。来，你看你看这个屋啊，我准备留给你当你的卧室，回头我找人按照你的喜好收拾收拾。
6: 那你呢？
5: 我简单啊，楼下桌子一拼，椅子一拼，不就是床了吗？
6: 这里租金贵不贵啊？
5: 是不便宜，但没关系的，南平，我相信只要我努力做生意，我能赚回来的。
6: 我觉得还是不好，不然这样，我要是下班早的话，我过来帮你打理生意，结束了你再送我回去。要是晚的话，你帮我隔出一间房，能放张床就行。
5: 行，听你的。第二，小心点啊。
6: 忠信哥，你在跟我开玩笑？
5: 什么意思啊？
6: 离报馆最近的房子租下来给我开餐馆，就是为了炒粿条给我吃。你这个玩笑让我挺开心的。
5: 南平，你忠信哥我从小到大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6: 山海帮的规矩，虽然你现在不是风云堂堂主了，但你也不能这样做自己的事情。
5: 可以，
6: 你对山海那么忠诚，就算别人可以你也不行。算了，谢谢你啊忠信哥，这一大早你的玩笑确实让我挺开心的。走了。
5: 南平，我没有开玩笑，我退出了山海帮。
6: 你

0: 出了山海帮，为了你，我只能这样做了。他同意了。南平不喜欢帮派，你要真想娶她，就必须退出山海帮，不然不会成功的。
1: 那天，我跟他说了我的想法，起初阿爸是不答应的，后来我坚持，他就说，退出可以，但是你必须把你自己的名字从上海帮给划掉，我就划了。我知道的，你从小就讨厌帮派，而且阿爸他又登报给你断绝父女关系，你在这个世界上。 已经没有别的亲人了，所以我不想再让你孤单，我想陪伴你。我知道我配不上你，倘若你乐意的话，你也可以一辈子叫我正信哥哥。我愿意。 一辈子保护你，给你照顾挺好。

0: 什么大新闻啊？看把你们兴奋的！
1: 南平啊，
0: 啊，
2: 走了，出发！
1: 我看你还是别去了。今天山海帮公布下一任新帮主，
0: 我还是去吧。山海帮我比较熟悉。
1: 好，
3: 诸位，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新任侠义堂的堂主岳宽。
4: 大家好，叫我阿宽就好。
3: 新任威远堂的堂主陈福海。
5: 福海见过诸位，请多关照。
3: 忠孝堂的堂主还是大家熟悉的佘兴旺。
6: 佘大哥，
3: 好。新任风云堂的堂主何耀辉。
7: 好啊，兄弟。
8: 黑虎见过各位新老朋友。
3: 新任财富许光荣。本人赵铁汉，下面我要向大家隆重的介绍我们新任山海帮的帮主程辉先生。
9: 诸位记者朋友们辛苦了，
10: 今天啊我们请的都是华人报社的记者，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多多关注我们华人社团，为我们多多美言。我在这里谢谢大家。黑虎兄弟啊，以前是威远堂的堂主，现在转到了风云堂，那就是说他以后啊在狮城会和很多商人打交道，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照他。
3: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下面请记者和各位朋友到风宴楼去喝茶。谢谢，谢谢。
0: 请问程辉先生，你曾经多次表明自己不会再做山海帮帮主，为何言而无信？
11: 山海需要责无旁贷。
12: 好了，这位记者小姐请去喝茶吧。
0: 是山海需要还是你自己需要？权力的欲望真的可以让一个人失去理智吗？
13: 大哥，你别再为南平的话生气了，孩子大了都这样。我那儿子

0: 非要娶个翻帮媳妇啊！我也没办法啊，气得我要打死他。是啊，南平大妈死在仇家手上，他就记恨了帮派，加上您在报上登，跟他断绝父女关系，有点小脾气，可以理解的。
1: 二位兄弟啊，不必劝了。程老大，能想通的。
2: 现在他说什么做什么，跟我没什么关系。
1: 我唯一要做的。
0: 就是管好山海帮。哎，我，即刻起，你就是山海帮二路元帅。如果我有什么意外，你就继任山海帮帮主。
3: 大哥，
0: 私下我已经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你年轻有为，有能力担当此任。
4: 好，那我黑虎绝对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陈辉，这个人我感兴趣。你的前任
5: Steven Sir 就是死在他的手上 ，James 先生，你应该重视这个对手。为什么不能成为朋友呢？我们曾经是最好的朋友，他抢了我的女人。
4: 害死了我的父亲。有些人天生就是恶魔，不能交朋友。谢谢郑彩的提醒。我不是小孩子了，你知道为什么伦敦派我来吗？那是因为我出生在大英帝国，我有着黄皮肤，会说华人的语言，懂华人的阴谋，我更善于对付华人。 关于你和陈辉许多故事，我早有耳闻。我不打算那么早对付他，因为我不像 Steven 那么傻，那么轻易的被人利用。郑三，石城不会那么早交给华人的，而且你不年轻了，想退休、想清福。 可以随时提出来啊！作为总警长，我会帮你管理好石城，包括这里所有的帮派。 But no rush，
0: 他们都没了，我们还有什么用？还有规矩要定下来，以后30岁以下的不得加入山海帮，帮会里现有的年轻人都把他们分到各公司去，成为正式员工。
6: 公司要按照公司的规矩经营，尽快和山海帮切割关系。大哥，这定的规矩是要整个山海帮解散。嘿，
3: 程老大也是深思熟虑，是为了保护兄弟们，更是为了保护兄弟们的家人，不至于在政府取缔帮派的时候，兄弟们的家人受穷挨饿。
7: 赵铁汉。
3: 你灌了什么迷魂汤给大哥？
0: 沈兄弟，程老大是我赵铁汉几句话就能左右的吗？就是你危言耸听，整个市场有那么多的帮派，搞不定一个政府吗？我们一起干掉他！哎，当初我们成立山海帮，就是为了跟政府作对啊。
3: 那倒不是啊，那个时候我们势单力薄，也不够胆量了。现在队伍壮大了，胆子也变大了，是吗？不
0: 是啊，大哥，是他们找我们的麻烦吗？只要山海帮被冠以黑帮的恶名，不仅会被政府取缔，就是市城的百姓也会厌恶。所以我们必须得做到自身清正。
8: 少堂主，
0: 你那赌场。
3: 两个月之内必须给我关掉，还有放高利贷的生意，也必须得停止。
7: 大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靠什么赚钱啊？
0: 建筑，现在很多的老板都在盖大楼。建筑行业虽然苦一点，利润薄，但是长远看大有可为。
3: 你不是早就开始关注了吗？马上加大投入，成立山海建筑公司，你任总经理。
7: 如果赌场都关了，我怕兄弟们不服啊！
8: 赌场本来。

0: 本来就不是什么好生意，在赌场卖儿卖女、家破人亡的事还少吗？
1: 跟他们讲这个道理，
0: 谁要是不服，请他退出上海帮。大哥，那我们的后代呢？让他们读书、学习，上海有义务培养我们的后代。
1: 毕业以后想就业的，进上海公司；想创业的，
0: 只要是好生意。
1: 帮会会给他们出本钱。你这些想法已经谋划很久了吧？这次回师城，我才逐渐看清了当前形势的走向。
0: 你作为二路元帅，能理解我的决定吗？
1: 几乎有一天你做了帮主，也不会更改我的决定，对吧？政府迟早会拿帮派来开刀，我们也看得出，大哥是用心良苦。可是。
0: 你一手创建的山海帮就这样没了，你舍得吗？放心吧，他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那就是山海之魂。我们勤奋，从不懒惰；我们团结，
2: 大家互帮互助；
0: 我们勇敢。
2: 从不屈服，有了这几点，足以影响我们的后代，还能影响师承的未来。
3: 程老大，就送到这儿吧。
2: 程老大，我不走行吗？不行，你知道你现在上学有多难吗？超龄了，人家根本不要你。
3: 赵叔跟人家说了多少好话，人家才把你收了。听着，再用任何借口退学，这辈子别想再见我。那程老大，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你把忠信哥和振东哥都赶走了，我也走了，以后谁在你身边呀？
2: 年龄不大，想的还不少。 放心吧，我还没老到什么事都让人照顾。拎着，车给你都安排好了，上车，
4: 好好学。

0: 出什么事了？南平不见了，怎么回事？老大，你不用担心啊，他去调查人口失踪的新闻，可能跟这事有关。
1: 说不说？
2: 我再问你一遍，南平到底在哪里？
3: 你杀了我吧，正好让他给我陪葬。
4: 马南已经疯了，兄弟们全部出动，集中警力搜查人贩子，而且 James
0: 亲自坐镇指挥。哦，这么做只会大草惊蛇，南平反倒更危险。
2: 奇怪啊，之前他们说相府帮呢，几十个人就住在这里啊，
0: 几十个人就这样没了。倒像是换卖人口。那也是，被绑的人都需要押运，看来是全部出动了。
5: 他自己写的照片，干完活天都快亮了，拿着照片急匆匆的就走了。
1: 交警在哪儿呢？一起找找吧。

0: 我是威子，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请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街角那个人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
2: 不好了，不好了，县长不见了！
3: 南平闹婚，躲起来！
4: 兄弟们，跟我走！哎，
5: 这是近期失踪人口的信息，南平记录的。
6: 大海老镇恐怕没时间了。
7: 现在所有的警察都在抓人贩子，营救你的女儿程南平。

0: 小杰啊，
1: 哎，
0: 我听说码头现在的生意特别的好，要租这辆车得提前10天半个月。
1: 可不，主要山海口碑好，又是你的车，客人就爱订。
2: 今天耽误你做生意了？
1: 哪里话，听说今天你用车，我高兴坏了，从里到外擦了3遍，你还要去哪转一转？
2: 就停这里吧。
1: 哎，
3: 好了，没你的事了，找个地方去抽烟喝茶，吃过晚饭以后再回来开车。
1: 好。
4: 谢谢啊，
5: 恭喜
4: 啊，来，欢迎欢迎，谢谢。好，
3: 陈老大，金湖兄弟要是能看到今天，他该多高兴啊。
2: 阿荣如果还活着，看到这一天也会高兴。
3: 阿荣，
2: 他是中信的亲舅舅。
4: 谢谢。
3: 什么？
4: 好好好，谢谢谢谢。
3: 我怎么没听说过？
2: 他自己不愿意说，我也就没有捅破。
3: 阿荣是个讲究人，忠信是你的义子，我想他也是不想让别人说他攀附于你。
2: 哎，这忠信啊，去年年初就该结婚了，为了照顾病重的阿荣，整整拖了1年。
3: 临终尽孝，忠信也算报答了舅舅的这份恩情啊。
4: 来来来，吃点喜糖。
3: 酒席就要开了，自己女儿出嫁的喜酒，你不馋呀？

0: 真馋。可我这一去，就行怕是吃不成了。你去吧。
1: 哼，梨我昨天已经送过了，席就不吃了。我还是陪着你吧。
0: 酒席改日我给你补上。
2: 怎么样？快，快说。
3: 哎呀，来了来
4: 了。哎。
0: 街角那个人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
2: 哎，好，谢谢。
3: 恭喜恭喜！怎么了？
2: 黑虎说有个熟人，你先进去。
3: 喂，快进去啊！
5: 钟信好像也认识他。
3: 哎，谁呀？如果是熟人的话，叫过来一起吃席啊。
2: 啊，我应该是高兴糊涂。看花眼了，没事，先进去。
3: 啊，
6: 恭喜啊！
2: 好，谢谢，
6: 谢谢。
2: 谢谢啊，
7: 钟信哥，我们想去看一下你的新房啊。
2: 是，你先上去，我待会带你去看。
8: 谢谢，
2: 兄弟，吃好喝好啊！哎，感谢，谢谢啊，感谢。来来来，谢谢。今晚必须吃好喝好啊，好不好？
9: 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
2: 吃好吃好吃
9: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吧，哎，好，
2: 很好很好。
3: 振东，
10: 铁汉叔，最近好吗？
3: 都好。什么时候回的市城？
10: 你说巧不巧，就在昨天晚上。如果再晚一点的话，恐怕都喝不上喜酒了。
3: 这几年你都去哪里了？上次你们一家人突然就走了，怎么连封信都没有啊？
10: 不是他赶我走的吗？我确实有写信的习惯，每个月都会往石城寄两封，只不过山海无情，我总不能自作多情吧。
3: 振东，话可不好这么说。
10: 我说的有错吗？
11: 女儿结婚自己却躲在车里，
10: 这算友情吗？不过我相信在这个好日子里，南平也不希望看到她。作为哥哥，帮我告诉她，我替她参加妹妹的婚礼。我先走了。
3: 哎，
12: 振东哥回来了。
2: 哎，你们请啊，你们请啊。
3: 哎，吃多点啊。
7: 谢谢
10: 黑虎叔。
9: 哎呦，黑虎叔，
7: 谢谢
3: 振东。
10: 黑虎叔，
13: 振东，你小子跑到哪里去了？这几年蛇眼叔想死你了。
10: 沈眼叔，我也很想你了。
13: 钟信，看看谁来了。
2: 谁呀？
13: 快来。
2: 怎么样，玩得不错吧？这个新房子，这个格局。
14: 嘿，振东，
10: 钟信哥，那这是给你的，恭喜啊。你得保证一辈子对我妹妹好，否则我可饶不了你。
15: 怎么又成你妹妹了？小时候南平只是喊你振东，喊我才是钟信哥。
10: 看来你这四年啊可没少努力啊，终于把哥这个字给去掉了。哦，对，我这儿还有一个红包是给新娘的，你别看这个红包小啊，但是这里面可没少装的。
15: 哎，拿来吧。
10: 说了半天，新娘子呢？
15: 让喜婆去接了。
16: 不好了，不好了，新娘子不见了。
15: 什么？
16: 真的不见了。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里面有人在闹喜，不愿意开门，让我们去结亲，结果我们把门给撞开了，里面没人了。
13: 找啊！
16: 问了邻居，他说一早就离开家了，整天都还没回来过呢。
17: 张书记，
10: 怎么回事？
16: 他们两个也是一起去接亲的。
14: 南平不在家吗？
17: 不在，我去包厢找过了，根本没有人。还有，韩小姐也失踪了。
10: 谁是韩小姐？
14: 我们新来的实习记者，跟南平同一个组的。
16: 他们正在跟一个人口失踪的新闻呢。

0: 兄弟们，跟我走！哎，
1: 等一等，这个人口失踪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先查明线索，然后分头去找人。
2: 好，
0: 我们大家分头去找，你们去报社，
3: 我们
0: 去街道上看看。
3: 快走！
4: 赵老大，好像出事了。

0: 哎，山兄弟，出什么事了？南平不见了，
1: 怎么回事？老大，你不用担心啊，他去调查人口失踪的新闻，可能跟这事有关，也许完全没有关系啊。南平闹婚，躲起来，应该是这样吧。
2: 吵什么吵？要吵回家吵去。
3: 继续。谁呀？胡宗宪。说，南平到底在哪儿？
4: 你杀了我，你就永远不知道在哪儿了。好啊，我成全你。说，说不说？
5: 再问你一遍，南平到底在哪里？你杀了我吧，正好让他给我陪葬。冷静，冷静，宋宪，冷静，让我来，我来啊！王相，你哥哥吴阿兰之死，让我们结了仇。 这程老大的女儿失踪了，我们不得不怀疑山鼎宰。哎，如果是你做的，痛快说出来啊！<笑>是啊，当然是我干的了。我恨陈辉恨得牙痒痒啊，每天都在诅咒他。他女儿被绑架了，啊？我。
6: 我好开心啊！宗宪，宗宪，宗宪，冷静，冷静。看来你想死啊！好，我就成全你。快，不是我，这不是我干的，这不是我干的。
5: 好啊，那你到底有没有在中信和南平的婚礼上捣蛋？
6: 有，确实有。可是山鼎宰今非昔比。
7: 早不是山海的对手了，我们放弃了，真的，真的啊！朱信，朱信，别！哎呀，
8: 看来他没有撒谎，找人比较要紧啊，走，走。程老大。 这是近期失踪人口的信息，南平记录的。如果我们按照这些信息查下去的话，也许能够找到线索。
9: 大海捞针，恐怕没时间了。
8: 没时间也得查。石岩兄弟，多派人手，逐一去查。好嘞。
7: 人口失踪，最有可能的是通过海路把人贩到美洲。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封锁港口，不能让任何船只出海。唉，只可惜啊，查尔斯刚刚离开市城，新来的总督还没有搭上关系，这事不好办呐。
9: 去找程秋。
7: 找啊，干嘛停下？嘿，吴大哥，别来无恙。最近石城人口失踪频繁，是你们干的吧？
10: 没有，我们从来不干这种事。
7: 20年前你们贩卖人口，抓了30多个少女，绑在船上，程老大救了他们，你就拿一把刀扎在自己大腿上。 我们才饶了你这条狗命，你现在是刀疤好了，忘了疼是吧？
10: 没忘，没忘，我当着程大哥发誓悔过，再也没犯了。
7: 那为什么失踪的人都是在你的地盘？
0: 我亲自来找你，你给我说实话。我真的没有啊，黑虎爷饶命啊！是相府帮，
1: 哪里来的相府帮？
0: 3年前就有了，藏在我们地盘上搞事情，最近人口失踪，我怀疑就是他们干的。
1: 你怀疑？不不，
0: 一定是他们。
1: 那这相府帮在什么地方落脚
2: ？What? Close the court. No ships can go in or out. How can that be possible? I've already said no to James. The governor wants to talk to me. Yeah, of course.
3: 郑秋。
2: 哎。
3: Yes, sir. It's 郑秋。Oh, I will fully cooperate, sir. Yes, sir. Thank you, sir.
4: 怎么样？被骂舒服了？
5: 我真的不明白，如此兴师动众的干什么？
4: 这不是你该问的，立刻打电话命令你所有手下听我指挥。
6: 詹姆斯先生，好久不见。
4: 是你啊。
6: 你好。
4: 任务在身，没空和你约打球。
6: 这个假洋鬼子很难打交道。哎呀，几年了，根本就攻不下来。
7: 执行命令。哪来那么多话，
8: 邓三？
7: 哼，现在全师城的人都在帮你找女儿，你还要到我这儿来发号施令？
8: 不是，
7: 你别否认了。总督亲自下令，港口已封闭，所有的船只不许进出。现在所有的警察都在抓人贩子，营救你的女儿程南平。新总督才上任两天，怎么攀的关系啊？
6: 郑三儿。多谢警局全力以赴，那我们就告辞了。
7: 当年还登报断绝父女关系，太假了吧？
9: 马老已经疯了，兄弟们全部出动，集中警力搜查人贩子，而且 James 亲自坐镇指挥。
10: 哦，这么做只会大草惊蛇。南平，反倒更危险。
9: 东哥，我先走了，不陪你了。

0: 没有，哎，奇怪啊！之前他们说相府帮呢，几十个人就住在这里啊。几十个人就这样没了？倒像是换卖人口。
1: 那也是，被绑的人都需要押运，看来是全部出动了。
0: 那他把南平给绑哪儿去了？主心，冷静一点。过来的路上已经听说警方封锁了码头，只要南平还在市场，我们一定能找到他的。啊！

0: 怎么样？
1: 肖主编啊，你们报社那个实习记者叫什么名？啊，
0: 韩小杰。
1: 他办公室在哪儿？
0: 这里。这儿。小杰来的时间不长，但是在蓝平的教导下呢，他进步很快。
1: 那他有什么特长吗？
0: 有，拍照。啊，有时候为了抢新闻可以整夜蹲守。
1: 拍照啊？那你们报社有暗房吗？
0: 有，
1: 带我去。
2: 小杰昨天夜里来的，我让他白天再洗照片，他不干呢。小杰，下班了，不用再洗了，回去吧。
3: 哎呀，不行啊，这是蓝萍姐交给我的重要任务，我必须马上把照片洗出来向她汇报。你先走，走吧。
2: 他自己洗的照片，干完活，天都快亮了，拿着照片，急匆匆的就走了。
1: 那娇娇还在吗？
2: 他走得挺急的，应该没带走。
1: 那就好。娇娇在哪呢？一起找找吧。
4: 光南平都能查到十多起失踪案，有那么多的人，总得有地方藏吧。
5: 兄弟们，今晚大哥说的，你们到处去找找，能够藏人的地方都不要放过。
6: 是，
5: 去吧。
7: 大哥，我不问动你，还碰那么狠个案。龙门，
8: 你冲我来，放开南平去。
9: 大姐。
8: 啊！

0: 我是杨树伦，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总有人口失踪，警察还不管，
2: 是一个新的团伙，之前都是一些小打小闹，最近啊才成了气候。
1: 南平肯定是在追这个新闻，
3: 一个女孩子去追什么人贩子，还写新闻，胆子也太大。
4: 我确定那辆车上装的是活人，
5: 今天一定要拍到更有价值的证据。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
2: 量
3: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119抗氧药液。
8: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9: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0: 蓝莓名牌土桥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土桥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11: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自己洗的照片，干完活天都快亮了，拿着照片急匆匆的就走了。
1: 那舅舅还在吗？
0: 他走得挺急的，应该没带走。
1: 那就好。舅舅在哪儿呢？一起找找吧。

0: 你帮我把这几张照片都洗出来吗？哎，好的。老大，查到线索了。第五人这附近都有相府人出没。难道是相府帮？哪里来的相府帮？20年前就因为他们绑架抢劫，早就被我们赶走了。
1: 查到，不是原来那些人，是一个新的团伙。
2: 之前都是一些小打小闹，最近啊，才成了气候。
3: 是啊是啊，就是他们。
0: 阿爸，
3: 别急，你讲查到什么线索了？
4: 看来绑人的就是相府帮，我们到了他们的老巢，可是一个人都没有。
2: 南平肯定是在追这个新闻，我最近总听他说总有人口失踪，警察还不管，这可怎么办呢？阿爸，
0: 一个女孩子。
1: 去追什么人贩子，还写新闻，胆子也太大了。这个相府帮还做什么生意？除了他们的老巢，还有没有其他的据点？比如说山洞、仓库、厂房之类的。
0: 老赵说的对，光南平都能查到10多起失踪案，有那么多的人，总得有地方藏吧。
5: 兄弟们，今晚大哥说的，你们到处去找找，能够藏人的地方都不要放过。是，去吧。你好，这几个人你见过吗？
6: 没有啊。
5: 麻烦，帮我看看这几位。麻烦问一下，这几个人你见过吗？
6: 没见过。
5: 各位，能不能帮帮忙，帮我看个地方？
6: 什么事情？
5: 麻烦了。
7: 帮我看看，如果谁能认出来这个地方，这顿夜宵算我请客。这个地方有点……哎，这个地方我去过，好像是……
8: 哎，欢迎再来昆买吗？哎，对对对对对，我在哪儿呢？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小杰，小杰，小杰。

0: 等一下，
1: 哎，干什么？
2: 这里面是个姑娘。
1: 我老婆。
2: 你老婆？她怎么了？
1: 病了，昏迷不醒，我送她去医院呢。
2: 病了你又不蒙着，不让她呼吸啊？
1: 传染病干你什么事啊？
2: 走。
1: 哎，
2: 等一下。
1: 哎，我赶着送她去医院呢，你少管闲事。
2: 站住！别跑！

我在你选中的街道上转悠了一天。

0: 辆车上装的是活人。这个，在这个路口，追到这个路口没追上。
1: 我也是在这个路口被甩掉的。这个路口通往的方向，平常人迹罕至。这样，我们现在出发，去排查这个区域可能藏人的地方。
0: 哎，不行，南平姐，夜深了，我们现在去什么都看不见。再说，后天就是你的婚礼了。
1: 早知道碰上这么大的事，这婚礼就应该推迟。
0: 人生大事怎么能推迟啊？钟信姐夫要是知道，还不得一拳打爆我的脑袋。这样，明天我再去附近排查，你不用担心，好好准备婚礼。
1: 也好，一旦有线索，立刻通知我。

0: 要不我们还是报警吧。
1: 从照片上也看不出这些人是绑架团伙呀。
0: 可我亲眼看见那些麻袋在动啊，里面应该就是人。
1: 警察会相信我们吗？之前又不是没报过警。这个地方很偏僻，如果想借助警力的话，恐怕得是警局的高层签发的特别行动才行。我想没那么容易。
0: 那就找山海帮吧。
1: 为什么？
0: 我从小就听说山海帮主持正义，警察管不了的事情他们管。钟信姐夫以前不是山海帮的堂主吗？你跟他一说，山海帮肯定帮忙。你想啊，假如那里珍藏了几十个被拐的人口，被山海帮解救了，我们可就搞到大新闻了。
1: 不行，帮派很多行为都是不合法的，政府正在酝酿取缔他们。作为市城最有公信力的华人报纸，利用帮派做新闻成何体统啊。再说了，我们也没有确实的证据，如果拍到被绑架的人，警察还不管，再找山海帮也不迟。或者我们这样呢，我们去仓库蹲守，今天一定要拍到更有价值的证据。
0: 南皮姐，今天可是你结婚的正日子啊，
1: 难道比几十个活生生的人更重要吗？就这么定了，我们两个人一起去，一旦拍到证据，一个在那留守，另外一个回来报警。

0: 杨冰姐，
1: 你喝吧。
0: 这一天了都没动静。那冰姐，是我判断失误，我们回去吧，喝顿喜酒，哎呦，让我清醒清醒。
1: 这样，我进去打探一下啊。
0: 哎，那帮守门的长得凶神恶煞的，
1: 如果仓库没有问题的话，他们就算长得再凶能把我怎么样？要是有问题你就去报警，找一个姓狗的警官，他要是不肯帮你，你就报一个名字，刘振东。
0: 哎，谭冰姐，还是我去吧，你守在这儿。
1: 你跑得快，所以众人才交给你啊。

我去引开他们，你救人。

主宰，我的心我的命我是主宰，我的心我的命我是主宰，此生

0: 我们要给他留几个活口。南平，南平，南平，南平，南平，你没事吧？
1: 姐夫，对不起。
2: 你这家伙明知道我结婚，还带他来这里。
3: 黄忠信，你干什么？
0: 南平，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你没事吧？

0: 你的伤没事吧？
1: 没事。
0: 诸位，我代表所有被绑架的人，谢谢你们。

0: 快 ，Come on。
1: 二位警官，拐卖人口的匪徒都已经被制服了。
2: 我长着眼睛自己会看。
3: 我跟你说，这个 James 真是个狠角色，郑秋都不是他的对手。
4: 看出来了。
3: 不过他这几年倒没怎么对帮派下手，有时候有些小打小闹的，他都睁一眼闭一眼。
4: 贪财吗？
3: 不贪财。
4: 好色吗？
3: 不好色。
4: 这就不好对付了。
1: 中心，
5: 闪开。
4: 南平，我真的是拿你当亲妹妹。
6: 可你已经知道我不是你亲妹妹，我对你也从来不是那种兄妹之间的感情，我对忠信才是。
4: 我们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你就拿我当哥哥呀。
6: 懦夫，你以为你很勇敢，但实际上你就是个懦夫。

0: 我是杨旭伦，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所有人放下武器，举起你们的双手。
2: 山海帮是来救人的，为什么要审讯？
3: 他们手持凶器，是救人还是杀人，要审过才知道。
4: 他是谁啊？
5: 是刘先生的孩子，3岁多了，还没起名字，请刘先生给起个名字吧。
6: 跟奶奶回家好吗？奶。

0: 所有人不许动，把武器放地上，举起双手。
1: 二位警官，拐卖人口的匪徒都已经被制服了。
2: 我长着眼睛自己会看。啊，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谁给你们的消息？啊，
1: 是山海仓储公司的同事，他们怀疑这个仓库没做正经生意，所以我们就赶过来看看。没想到他们绑了这么多人呀！你看，
2: 所有人放下武器。 举起你们的双手！搜身！凡持有枪械者，立刻铐起来！这还有个持枪的歹徒，卸了他的枪，铐起来！
3: 东哥。
2: 这是我的名片，原来是你，已经知道你的名字了，没想到会在这里见面。这里除了刘 Sir， 所有的人都押回去审讯。凭什么？山海帮是来救人的，为什么要审讯？他们手持凶器，是救人还是杀人，不能凭你一句话。 要审过才知道，别妨碍公务。回局里把你怎么到这里的来龙去脉全部说清楚。
1: 带走。
3: 我跟你说啊，这个 James 真是个狠角色，郑秋都不是他的对手。看出来了。不过他这几年倒没怎么对帮派下手，有时候有些小打小闹的，他都睁一眼闭一眼。
4: 贪财吗？不贪财。
3: 好色吗？不好色。
4: 这就不好对付了。
5: 凭什么抓我们？警察两口子，警察就可以抓人吗？
2: 我跟你说，是他们先动手。

0: 这次回来好像身份不一样。詹姆斯叫他刘长官，他应该是在给政府工作，不知道他对之前的事情会不会怀恨在心。不管怎么说，这一次还是他先赶到，救了南平。
1: 把枪放下，放下。这个是我的老朋友黄忠信，他这么小我就看着他长大的。出去吧，出去吧，出去。
2: 是。
1: 怎么了，忠信？有什么事啊？
2: 郑书生，他到底在哪里啊？
1: 谁在哪儿啊？哦，你是说你的新娘子南平是吧？我刚才看到她了，她回去了。
3: 你没看到他吗？郑长官，我说的不是南平，我说的是刚刚出车祸，被你抬上车的那个人。哦，还真有这么回事。
1: 刚才就是在我面前出车祸了。
3: 他是我阿爸呀。
1: 哎呀，忠信，我说你是不是结婚当天新娘子不见了，搞到精神出问题了？你阿爸陈辉是什么人啊？ 山海帮帮主最近还参选华人商会会长，那可是大人物，怎么会来我这种小人物的办公室啊？
2: 郑长官，我说的是我亲阿爸呀。
3: 你是说出车祸的人是你亲阿爸？
2: 对，我怀疑他是我的亲生父亲，黄金虎。
1: 那怎么可能？黄金虎二十几年前啊就被炸死了，很多人亲眼所见。你那个时候。
3: 才10来岁，你怎么可能记得？
2: 我怎么可能不记得？我从小没有阿妈，受阿爸把我养大的，他当年过番来那么辛苦，也是为了养活我。但凡有一口吃的，都会先给我，我怎么可能忘记啊？
3: 郑长官，郑叔叔，求你了，你告诉我，他在哪里呀？
1: 哎呀，我被你说的还真有点相信了。刚才呢，我是亲眼所见，他是出了车祸。 那个人虽然伤得有点重，但是应该没有什么生命危险。这样，你先回去陪陪你的新娘子啊，我帮你去查一下她到底在哪个医院。查到之后，我亲自去告诉你，行不行？
2: 嗯，放心吧。
4: 振东，
2: 南平，
4: 谢谢你啊，又一次救了我。
2: 没什么。

0: 怎么知道我出了事？
1: 我本来不是要参加你的婚礼吗？再怎么说，你我忠信，我们三个人都是从故里间一起长大的，你们俩结婚也不告诉我。
0: 我怎么告诉你啊？你一走四年杳无音讯。
1: 这么说还是我的错了。哎，对了，你还没有见到忠信吗？我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让他转交给你。
0: 我有话跟你说，家里方便吗？
1: 我跟我阿妈一起回来的。
0: 那你跟我走。
1: 南平，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有什么话以后再说。
0: 不行。
1: 这是你的新家。哟，这还有我的照片呢。当年的我还挺帅气。嗯，谢谢。
0: 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
0: 当年你是故意的，故意利用那个姑娘来疏远我。
1: 有吗？我怎么不记得？
0: 当初你明明知道我是喜欢你的。
1: 别这么说，你已经结婚了。
0: 还没有。你离开市城的时候并没有带那个女孩走。我是一名记者，当年的事情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你跟她的关系最多算是你救了她。
1: 是吗？
0: 所以为什么要故意疏远我，又一走四年？
1: 那个时候还小，很多事情想不清楚，一不开心就想离开师城呗。
0: 我说的不是你和师城，是你和我。昨天当你在仓库救下我那一刻，我就都明白了，当年你肯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是谁逼你那么做的？告诉我。今天这里只有你和我两个人，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要是你不说清楚的话，从今往后我们就永远都不要再见面了。
1: 说来也可笑，当初我被人骗了，曾经一直以为你是我亲妹妹。
2: 世上真没有他这么做爸爸的。
0: 已经登报声明了，以后就不是了。
2: 为了那个女人竟然做出这么没下限的事。
0: 女人？郑秋？骗你的人是郑秋？
1: 离开师城一年后，我才鼓起勇气问了我阿妈这件事情，结果挨了一巴掌。
0: 所以你当初为什么不立刻回师城？
1: 我说了我还有事。
0: 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1: 南平，我真的是拿你当亲妹妹。
0: 可你已经知道我不是你亲妹妹，我对你也从来不是那种兄妹之间的感情，我对忠信才是。
1: 我们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你就拿我当哥哥呀。
0: 懦夫。你以为你很勇敢，但实际上你就是个懦夫。

0: 阿贵，
1: 这么厉害啊，这么短时间把家里收拾得这么干净了。
2: 咱们去巴黎之后啊，阿贵就让他侄子来照看咱们家了。哎，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0: 阿翔。
2: 哦，对，这孩子可真能干。你看，把家照顾得井井有条的。
0: 小姐，你可别夸他了，刚才我问他了，活不是他干的。
2: 啊？不是他干的，那是谁呀？
0: 我不是嘱咐他每周来打扫一次吗？他说每次来的时候都有。

0: 一个姑娘在门外等，一开门就进来打扫，干完活就走了。
1: 谁家的姑娘啊？
0: 我知道她是谁，小姐也见过，就是少爷给起名字的那个。
2: 刘随便。
0: 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当着少爷面讲，是关于那个刘随便的。
2: 他的事情还是别当着我面说了，我还有事，晚点回来。
0: 哎，少爷。
1: 什么事啊？
0: 我不知道该给小姐道喜啊，还是……

0: 王老板，欢迎再来喝茶。啊，
1: 好。
0: 慢点啊。哎，
1: 好好好。
2: 新茶到货，欢迎来尝茶。新茶到货，欢迎。
3: 先生，先生，先生，
4: 赵乐子啊，你来错地方了，这家不做了，改开茶馆喽。要找好的女孩子呀，跟我走就对了，全都是新来的。嗯，
3: 可以尝尝鲜啊，走啊，来，
5: 滚！
4: 哎，不去就不去嘛，凶什么？
6: 客官，你要点什么吗？
7: 这里就
6: 来来，二位，请来。慢点啊，好，来，好，请坐。
0: 快叫阿爸。
8: 阿爸。
9: 他是谁啊？
0: 是刘先生的孩子，3岁多了，还没起名字，请刘先生给起个名字吧。
9: 我家里还有事情，我先回去了。
0: 快跟阿爸回家。嗯，

0: 阿妈，你怎么突然来这儿了？
1: 是这个孩子？
2: 是的。
0: 阿妈。
1: 几岁了？
3: 三岁了。
1: 叫什么名字？
3: 没有名字，叫阿霸气。
2: 说话奶声奶气的，太像少爷小时候了。
1: 站住！你这里走得开吗？
4: 茶馆里有伙计。
1: 跟奶奶回家好吗？
3: 奶奶，
1: 走，带他们上车。
2: 好，来。
1: 赶紧给我回家。
5: 这应该就是老板娘的男人了。
6: 哇，老板娘还有武器耶。
5: 是啊。

进去看看。平儿，昨天来了很多宾客，楼下都坐满了，可热闹了。

这些都是大家送我们的贺礼。对不起。啊，没关系的，这个宾客的名单我都登记好了，随后等我们有空的时候再请客还礼，那就没办法一起请了，毕竟婚礼办两次就丢人了。要不看看新房？

0: 你喜欢吗？礼物退回吧。
1: 我们已经结婚了，南平。
2: 周信，
1: 我们已经结婚了，
2: 你怎么干什么？
1: 你怎么洞房？
2: 周信，啊！周信，你干什么？

0: 老大他们呢？
1: 咱俩当兄弟们都被关在里面了，对方有枪，你小心呐！杨涵，
2: 只要你跟荣鑫送出个外孙子来，我就退，给你们带孩子。
1: 你这是在逼我吗？别以为我不知道，黄忠鑫他根本就舍不得离开山海帮，是你命令他的。还有。 那个房子根本就不是租的，是你花钱买下来的。所谓朝夕相处，是你逼着周信来讨好我，我根本就不想你安排我的生活。
3: 这怀表是你外公留下来的，你不知道吗？
4: 阿妈，
3: 这是传家之宝。既然这怀表给了随便，那就是信物。

0: 我是王紫薇，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阿爸是你吗？
2: 他不可能是黄金虎，黄金虎当年推了一车的炸药去跟海盗拼命，
1: 当年根本就没有人找到他的尸体啊。
3: 我孙子都三岁了，喜事还没办呢，选个日子。
4: 选什么日子呀？
5: 我曾发过誓，再也不踏入山海堡。
6: 既然都已经离开尸城，干嘛还要回来？
4: 你是故意逼我走的吧？
0: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0: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大家晚上好，晚间黄金时段，小十一带您走进风雅和鸣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锣鼓催铮，弦歌奋进。本期国庆专辑精彩继续，邀您共赏戏韵之美。折子虽短，浓缩梨园风华；戏台虽小，容纳万里山河。让我们在经典中汲取力量，在曲声中振奋精神。愿家国祥和，岁月锦绣。小十一陪您一起赏经典，品好戏。咱们这就看起来。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振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13: 江淮灵秀，文脉千年，徽运天成，声震河山。200余载，戏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戏入碗，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隐去，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14: 我现在在合肥群英之旅，我们来啦！
13: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次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角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碗，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碗，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徐冉秋光敬晚芳，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0: 不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见丞相。
1: 哦，此役回来了。
0: 哎，回来了。
1: 坐下。
0: 哦，谢坐。
1: 命你顺舍周郎相议日何？
0: 周郎雅量高致，非言辞所能动也。
1: 顺舍不臣，反被他人耻笑。
0: 啊，丞相，虽然未是周瑜来降，却与丞相寻来一桩机密大事。
1: 什么大事？
2: 耳目慎重哦。
1: 两相退下。什么事情？
0: 诗信一封，丞相请看。
1: 哦，看过得了。
0: 哎呀，你要仔细地看哦。
1: 好，老夫一观。起鼓声长，
0: 起鼓声长。
1: 太茂张允进帐。
3: 太茂张允进帐。
4: 来也。

0: 林丞相有何将令？
1: 老夫已有即刻进兵，你二人水军可曾令？

0: 脸书，
1: 水军未曾脸书，丞相不可进恩必斗。
0: 然而水军脸书，老夫手机早已送于周郎之手，来
2: 有
0: 推迟斩了。

0: 哎，
1: 有
0: 将水军头领命毛杰于禁上官。
1: 好。

0: 官蔡中蔡和进帐，
1: 蔡中蔡和进

0: 听臣讲话，
1: 令人心胆寒。
0: 丞相有何
2: 将令？老夫杀你二人兄长，可有怨恨？
0: 他二人已无心计，斩者无愧。
2: 足见二将忠心。如今大将难分，难通消息，有命你二人诈降周郎，可愿去否？
0: 请愿前往。
2: 莫怀二意。
0: 我二人家眷现在京城，因有二意。
2: 好，成功之时，另有深长，小心去吧。
0: 遵命，辞别曹丞相，
1: 诈降小周郎。
3: 啊，丞相，这场大功劳，喏，多亏我相干吧。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苏州县、杭州县、金县、银县、司农县，我的县是好县，钢刀砍不折，黄牛拉不断，一头拴在泰山上，拉的泰山滴溜转。哎，有谁买？快来买！金县、银县、五色丝绒线喽！
1: 哈哈，好大的胆子！哎，我说咽
0: 咽下去。
1: 哎，兄弟，我是
0: 实实大胆。
1: 哎，小伙浪别发烦，大哥想讨几文钱，
0: 随我来。
1: 哎，好好，叫我来我就来，大哥到哪儿都发财，大哥到哪儿都发财。哎，兄弟，兄弟，
0: 哥哥，你我深入虎穴，怎好又来作耍？
1: 这小小神州耍耍又有何妨啊？
0: 神州虽小，乃朝廷翻我梁山之重镇，哥哥难道忘了下山之时军师的一番嘱咐？
1: 忘倒是没忘，不过兄弟，这智者千虑难免也有一失啊。
0: 哥哥何出此言？
1: 兄弟，像那人家兄妹既然投靠官府，欲咱梁山为敌，对待这号人还讲什么义气，公的什么心呢？依我看，咱梁山要破这神州，也不缺少这两块烂木头。
0: 缺少何物？
1: 进城的请帖。兄弟，你想啊，你我往日进神州是如入无人之地，今日进神州可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如今擂旗未到，知府老贼便是这样严加的盘查，擂旗若到，必然是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枪如林，箭如网，四门紧闭，是平贴放行，我梁山若无请贴，怕是背生双翅，嘿嘿，也难进城啊。
0: 劝降的人家兄妹进城又有何难？
1: 难就难在你这个劝降的劝字上了。
0: 依你之见，
1: 换个字儿，偷。其实啊，这点小差事儿，交我十钱一人，已然是大材小用了。有何劳？兄弟，你唱唱咧咧，前来卖线儿呢？
0: 哥哥，
1: 但等那月上梢头。哥哥，我自身一人混进人府，到来请帖，岂不省人省心更省神吗？
0: 随省心神，那人家兄妹不祥，这请帖也会变为废纸。
1: 废纸，兄弟，请帖一发，泪气一尽，想变他也来不及了。兄弟，这姜还是老的辣，听哥哥的没差，就这么办了啊。
0: 且慢，哥哥，你我旅探神州，怎好如此轻举妄动？
1: 轻举妄动，
0: 哥哥不知神州内情。
1: 怎么着，你说我不知神州内情？兄弟，这话不在多少，你可叫哥哥我有点捏脖子。
0: 哥哥，
1: 提起神州，哪家墙高，哪家灯亮，哪家鸡肥，是哪家狗胖，如同摆在哥哥我的心上，怕你说我查房不明，实参我还探了一趟，
0: 现探望趟却又一事不明。
1: 何事不明？
0: 不知那人家兄妹
1: 不是两个认贼作父之徒，
0: 上有出八两之心，
1: 绝无欺眼偷名之意，
0: 哥哥未免过于武断。
1: 愿听兄弟你的高见，
0: 请。

0: 常言道，眼前儿可就眼开了，
1: 富贵难觅英雄也。
0: 兄弟，你把这个难字儿给我抹了吧。
1: 堂屋中奸细上贼船，
0: 兄弟，你把这个物字儿给我勾了吧。
1: 只要咱一平里来二平聚，
0: 他能听你的，
1: 哪怕他不听不服，不归梁山。
0: 说对不起，你是早定了。
1: 当遵军师之命，这攻城，先使攻心计，
0: 杀鸡焉用宰牛刀，
1: 良莠不分必失败，
0: 失败怪他义不高。我说得了吧，兄弟，你我少费唇舌，这么办，你攻心，我偷盗，比比谁的招儿妙，青天不道我是枪手，兄弟，我拜你为师。我就这么走到告辞了。
1: 哥哥慢走。哥哥，你我打赌是小，这军令如山。
0: 好吧，那就按军令而行。
1: 哥哥请。
0: 请。

想宴请此去定难成功，我是天儿宁受军师责备，也不能看我兄弟走险我梁山吃亏呀。

兄英恭亲之事，一来我盗取请天，二来我保护兄弟，岂不是两全其美吗？好，兄弟你还真没白来，这就叫攻心不成也有力，权当调虎离山。

0: 说，那梁山燕青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三年前是他乔装改扮混迹神州，不守打擂的规矩，用暗箭将我家师父打下擂台。如今这个货郎叫卖不凡，话中有话，莫非又是那燕青他？姑娘，我倒要会他一会。
1: 小姐，我也去。
0: 你慢着，莫非那梁山用了调虎离山之计前来盗贴不成吗？我何不将计就计，一来让他们知道我任秀英的厉害，二来也好支开这个多嘴的丫头。春英，
1: 小姐，
0: 快去把窗户关好。
1: 是。
0: 春英，
1: 小姐，
0: 给你。
1: 看着。
0: 坐下。听话。梁山总有偷天手，难道姑娘听一招？
1: 哟，这是哪股风啊？想我家小姐向来不爱沾花绣朵、描龙画凤，今儿个可倒好，听。

解他，让我看着请天。这分明是让请天来看着我呀。嗨，咱们俩呀，谁也别想动。哎呀，不行啊，想我家小姐待我是亲堂姐妹，形影不离，这件事儿要是欠了我呀，她还真没法张嘴呢。请听。

0: 见个货郎。
1: 他还真来了。
2: 小姐，您买线吗？
0: 你卖的是什么线呢？
2: 苏杭二州上等丝绒，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小姐，您就买吧，瞧，错不了。
0: 真货假货，姑娘我可一看就破呀。
2: 是买主不是买主，货郎我也早有耳闻。
0: 耳闻，耳闻可不如眼见吧。我说货郎，你可知这是什么地方？
2: 神州城啊！
0: 你足踏
2: 神州地，
0: 头顶
2: 神州天，
0: 牙前
2: 高搭擂台，
0: 是擂七呢，
2: 不到十天。
0: 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啊，
2: 小姐，您瞧，货郎我鞋底都磨薄了，赶的可就是这个日子啊。眼看来到3月28，又是天齐庙会，又是比武打擂，这人也多，货也贵，货郎我卖一个赚两个，这不是来的正对吗？
0: 你想的倒好，
2: 本来就不错。
0: 你住了吧，如今梁山贼寇正欲谋取神州，神州城内戒备森严，你竟敢穿街越巷高声叫卖，万一有人把你当作梁山派来的奸细，我说货郎啊，你可就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2: 告辞了。
0: 站住！怎么做贼的心虚了？
2: 心虚的不是我货郎，我看倒是小姐。想我货郎，五湖四海何处不去，九江八河无处不游，东京皇城是常来常往，何况这小小的神州。谁料今日来到此地遇见小姐，这话没说上三言两语，或没看我一针一线，你便是这样疑神疑鬼再三的盘查。有道是有买就有卖，不买不强求，货郎我卖的是针，受的是线，可我画的什么虎，又勒的什么犬呢？小姐，您既然不识货，可我到哪儿还卖不了呢？何苦在这儿听些个冷言冷语，叫人家一惊一乍，多劳心神呢？告辞了。
0: 慢着，我说货郎啊，姑娘我不过是几句笑谈。
2: 哦，货郎我也是一句戏言。小姐，您呀，消消气儿，还是买线吧。小姐，我这线绣花花兔蕊，
0: 不绣花；
2: 绣字字生香，
0: 不绣字；
2: 绣龙龙摆尾，绣凤凤剑头，
0: 既不绣龙也不绣凤。
2: 那你要绣什么？
0: 我要绣绣江山。
2: 好，货郎我分文不取。
0: 你倒真义气呀。
2: 这也分卖给谁呀？

0: 怎么来了？
1: 这个时候不来，什么时候来呀？
0: 多嘴。
1: 这个时候不多，什么时候多呀？哎呀，小姐，有些话呀，您不好意思开口，我一问，可就给问出来了。
0: 我何不借助丫鬟盘问于他？
2: 我何不借助丫鬟打动于他？
0: 初一，
1: 小姐，
0: 你可不许胡说呀。
1: 嗯，说成了算。
2: 请

0: 天下为江。
1: 哎，小姐，您别听他吹，像他们慢性的火浪，过河睡船舱，上山蹲庙堂，进城啊住店房，可不是到哪儿哪儿就是家吗？对吧？请问家中几口人呢？
2: 货郎家中人口少。
1: 人少吗？邓书信，兄弟几位呀？
2: 七。

0: 还少啊？
1: 这，
0: 哎呀，小姐，哥们儿多，帮手多。再说了，要是合不来，咱们不会分家另过。
1: 胡说！你问他姓什么，叫什么？
0: 别忙啊，人家还没问到那儿呢。我说，火浪啊，谁给你封林堵战呢？
2: 有针有线，自己动手。
0: 出门谁看见？
2: 有把锁。
0: 回家谁做伴？
2: 有盏灯。

小姐，褒贬是买主，瞧我的！嗨，我是货郎啊！货郎你不知情何重？

坐牢，心直胆壮，意气重，话里话外有余情。莫非他来为梁山做杀炮？莫非他真心只给我人性？

0: 莫非我错投了这神州府？是非曲直，有问题。
1: 小姐，小姐，小姐，晴天不见了。
0: 怎么，晴天不见了？
2: 哎，大伙儿让哥哥走，哥哥今天请顺手，
3: 哥哥
2: 兄弟走走走走，
0: 站住！

0: 名叫燕青。
1: 燕青，都走了出去了。

0: 做事好汉当，跟我兄弟说不着，请天瞧，在这儿呢。
1: 啊，请天让你给偷去。
0: 嘿嘿，不偷不偷，他也不知我梁山有能人呢。

0: 住手！
1: 哥哥，不看僧面，看佛面。
2: 看佛面，一个人百八子，他算老几呀？兄弟，还是先下手为强啊！
1: 不念于情，念谁情？
3: 哎呦，他算哪条河沟里的泥鳅哎？
1: 念他出自江湖，误上贼船。纵然负我梁山，我梁山不打江湖。好好汉，
3: 对，
4: 哼，好大的口气呀！咱们走着瞧。
5: 春英，
6: 好，我任秀英不打惊弓鸟，不捉落网的鱼。有本事的两军阵前决一高低。春英，
5: 有，
6: 送他们出城，
5: 请吧。
3: 免，
1: 行吗？我弟兄常来常往，小姐何必特遣？
3: 对，
6: 请帖寄到手，回山请功受赏，去吧。
1: 区区请帖，要他何用？
2: 哎，兄弟，我哎，
6: 你倒像个英雄。
1: 梁山俱是英雄，
6: 倒像条好汉。
2: 梁山都是好汉，
6: 既是英雄好汉，为何当年擂台之上按下毒手？
1: 按下毒手的不是我梁山，
6: 案件伤人的又是哪个？
1: 这案件吗？
2: 告诉你们，那是你
1: 哥哥。小姐，不问也罢。
6: 问问何方？
1: 怎么一定要问？
6: 一定要问。
1: 果然要问。
6: 果然要问。
2: 兄弟，你就跟他。
1: 提起当年，也是在此神州，尊师铁罗汉为那赃官列累，毛烦梁山宴请我奉命前来，好言相劝。谁料他非但不纳忠言，反要与我登台比试，建议搞定。也是他年迈力衰，难以取胜。那三官恼羞成怒，唆使尊师铁罗汉暗放着冷箭一支。燕青我接剑在手，念他是个英雄，不忍伤害于他。案件在此，小姐请看。

间之上有明星，莫非师父满真情？想起他生前说过的话，不许我兄妹寻念亲。如今

0: 教诲，休因我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1: 贤妹，快快请起。
2: 哟，闹了半天，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哦，上前见过时迁哥哥。
0: 久仰啊，久仰！
3: 哎呀，好说呀，好说！
0: 哥哥果然高手。
3: 哪里哪里，妹子，自家人不见外，如今哥哥是老了，想当年经常倒过假，酒店偷过鸡，何况这么点小东西，也怪妹子你太大意。康爹怎么还派了个腿快的呀？
0: 早知他腿快，才给他个空盒子。
3: 什么空盒子？我不信，拿来我看。
0: 请帖在此，休养收下，皆是众家兄弟，凭他进城，免费周折。
1: 多谢贤妹。
3: 嗨，时迁呀，时迁，偷了半辈子，从来没偷空，今天这个跟头在的，
2: 可真不轻啊！
3: 哎呦，你算说对喽。
1: 贤妹，还望劝说令兄共破神州。
0: 兄长放心。
3: 好了好了，看天色不早，卖馅的卖馅，讨饭的讨饭，妹子，咱们那个日子见，告辞了。

0: 小姐慢走。
1: 想你此去，人难事故，恐难成功。我家军士早知你明珠暗逃，我心中不甘。既有除八良之意，何不趁知府立擂之机，里应外合，智取神州。

要是被欺负了，先有前嫌，不就一刀不与楼下。咦，后一声不必轻笑。

跳地心来，已是成故我无妨。孟爱伯也不免眼神而急。

看他比目垂眉，后似未开光的观音佛像。是阳台的福山神女，不要说是别的，就是这水台嘛，足恐令人销魂落魄，带我来刷他一刷。起来反为不美，不可操无此。咦，看他袖底下压住一副纸巾儿，像是他自己做的诗稿，带我去来一看。

0: 罪
1: 呀。在这里了。

红色青灯顺顺，云堂钟鼓沉沉。好啊，像过去佳人的口气。黄昏独自尊故情，有谁献丑不闻？不闻？哎呀，好娇气呀！一念心中思动，反叛情意难解。哈哈哈！好，作怪呀！强将金爪呀，反心怎奈反心转身呀？我习惯此次，成功放心行路，莫非天

了这首诗词，他就让我也不怕他了，待我来将他还乡。

0: 不敢起，既是虚实半辈。
1: 你把我什么样人看待？
0: 若不过是仙姑罢了。

0: 闻之，心与相与，两下倾吐与水。
1: 先生，
0: 先生，
1: 先。

0: 道相声就比不得那司马相与母？
1: 你这顿物力，我去告诉你姑娘。
0: 且慢，你告诉我什么来？

0: 有心了的素次在此也不怕你了。
1: 但是你去了。
0: 哎呀，谢

0: 姓什么啦？
1: 不要你管。
0: 哦，不要我管。好，只怕你一千年也寻不出一

0: 看，宝贝。
1: 哦，宝贝，可见与我一看。
0: 你要看？
1: 哎，
0: 好。闪远些。
1: 哦，闪远些。
0: 哎，不好不好，再闪。是我镇家之宝，岂肯还你？
1: 你若不还，把你当作此论，
0: 同时也不为所。
1: 你固然复礼，我定要去告诉你姑娘。
0: 好，我正要告诉姑娘去。
1: 且慢，你告诉我什么来？
0: 我说。是出家人，不应该做这样诗句来引诱我娘家子弟。
1: 这是我子弟石膏啊，
0: 石膏上怎有反姓娘子？是，讲，是是是。

0: 于此我与你对天明誓于何？
1: 誓吗？
0: 啊！皇天在上，我破案必正，说服了苗场今日之心，永远前程不
1: 悔，不是这等法。
0: 要怎样法？

0: 于是我们大家来同拜天地玉和。
1: 我倒不会。
0: 拜们有什么不会呀？
1: 不会。
0: 来呀。
1: 不会。
0: 来呀。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0: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能，你是啥女人呐？
1: 我是寻亲赶路的呀，
0: 别弄了，
1: 请你快把我救上去吧。
0: 救上去啊？哦，好，你抓住我的女名字，我把你。

0: 要回去跟我爸啊，哄骗老婆了。还以为相公哎，这是我的小毛驴子骗的
1: 啊！
0: 来，
1: 哎呦，
0: 哎，相公，你老婆跌伤了的。
1: 换号。啊，大哥，你是做什么的？
0: 你问我啊，相公，你天咋？家中的特色是先得件大旗，一家两张嘴，却靠着四条腿四条腿。
1: 听大哥子言，莫非是干家？为甚
0: 相公何国才比你吹中了？
1: 哎呀，瞧起了、啊、我正要雇一家去往关外哦，家前早送，不知大哥不肯相送、
0: 相公啊，我啊是个奸驴的，你是个公驴的，哪有不肯送的道理呀、
1: 天色不早，我要赶到山下投宿住地。
0: 相公，起面，你看这太阳已经下流线了。
1: 哎呀，这可怎么变呀？
0: 怎么变？哦，相公，你呢？不要小心思，来翻鼓子助兴。前面就是秦家镇，我的家就住在那里。相公，如果你不信邪呢，跟我远山东阿去，弄得个吃吃喝喝吃饱了，睡上那明天一早好见老婆。
1: 不知大哥家中何人哟？
0: 还有我朋友，
1: 还有一位大嫂。这是萍水相逢，正好打扰啊。
0: 相公啊，说话说得好啊，这家起了好是出门一十年，胡人不为错，哪个不出门呐、啊？你就不要客气了，我们趁早见

0: 就是千
1: 把少嘛，
0: 小生则想有礼了。
2: 回来
1: 是，回你，回你，回你，回你，回你，回你。
2: 大嫂不给，他就是我
3: 姑娘啊。哎呦，
4: 相公，请进，
2: 请进。
4: 这位相公，他是何人啊？
2: 他是都贵为寻亲的。
4: 哦，那你把人家带到家来干什么？
2: 哎呀，你把自

0: 车这种下车，这就叫正闯铺。你把人家相公逮到家里，在哪里验水呢？
1: 咋哥啊，
2: 我老早就想好了嘛。
0: 哎呀，
1: 来，跟我边上。你劝你喝早，
2: 你在那个古门口看看，我和相公在铺上桶水，不就得了吗？
0: 哎呦，行了行了。哎呀，
1: 好了，你去帮文凡准备准备，
2: 我去打那个酒给相公弄弄。
1: 相公，你出一次啊，我去打那个小酒给你米苗。
0: 你走你走，你快去快来呀！
2: 难呐！
0: 哎呀，

0: 谢大嫂深情相待，嫂子等大哥回来再一同喜吧。
1: 等这个晚宴一同喜也好。哎，惠威请求相公，这样从哪里只有胡王啊？

0: 恰色色是个女人呐、
1: 啊，女人呐、啊，不恰不行，
0: 姐姐，姐姐，行。

0: 他吧，
1: 武汉，他是不是那个武汉把刘姐？大妮，不是你说的吗？
2: 就护士，女子上喝皮。
0: 对的。
1: 啊，不得了！
0: 我来问了你，你跟那个香港回来那个汽车，租你的？
1: 啊，你租你的？
0: 哎呦，这！
1: 是故意的，我婆娘死了。

0: 醉，小妹则想有力了。
1: 金姑小姐娘，金姑小姐娘啊！
2: 三文，我的妹妹贵为寻亲，楼上多有不便，如今认了亲，你明天送她进监狱，不激动门府就不要回来见我。
1: 一句话呀，千里送金娘，一切

是俺奉了我家公子之命前去攻川，不想我家公子被一伙强人强掳去了。哦，是啊，了。看此地离四街村不远，定是知识弟兄为报当年白落之仇，我不免将他赶上打救我家公子，变得了。

0: 好了，
1: 火势金慌，
0: 今有诸事弟兄将骆公子骆金四杰窜去了，
1: 那于千年
0: 不顾生死搭救他家主人去了，
1: 大家紧紧赶上。原来是萧师傅告辞一般，宝寨之金玉火王有要事在身，但是为那陆公子之事，萧师傅何以知晓？于千不顾生死搭救他家之人去了，待我等将他赶上一般，帅家赐他护身佛一尊，了然无事，大家禅堂虚化。

0: 老场已来了。多谢萧师傅护生婆打酒，
1: 见过宝钗池，
0: 参见宝钗池。
1: 罢了，
0: 见过众家英雄，
1: 众位英雄，
2: 余欢庆，
1: 于谦，打酒你家之人怎么样了？
0: 十条人赶至四季村，那得怒攻奇葩，若不是萧师傅护身佛打酒，险遭不测。
1: 那四季村如此地艰难孤防，待帅家将大殿金殿之下搭上浮桥，方可进日。
0: 好。

0: 凡萧师傅向大殿匾额则下，搭上浮桥，渡他等过去。
1: 遵命。
0: 御前逢红破天蓬，
2: 哎，
0: 今晚三更时分，随同金花夜入四街村，大救公子。
2: 遵命。
0: 大家用把斋饭一同前往。

0: 妻立位，搭救我家公子汉玉谦，是不忘恩也？
1: 你管家不必如此，搭救公子要紧。
0: 请。

大胖有人来了，三对胖。在下朱标，今有事业拿住罗红轩，压在后山石洞，三更时分将他破腹挖心，是我身带钢刀一把，催至后山将他杀死，以报当年夺目之仇，就此前往。Oh,

穷人言，落红军手下有一多臂膀御前，他若来世，我命休我一命。

0: 我是
1: 朱标，不知被何人杀死，
0: 汉家不好了。亮儿他逃走不远，吃

0: 萧师傅，
1: 在家等你多时了。
0: 放下吊桥坠。

0: 堂去谋家去一路
1: 了先帝呀。
0: 想那罗公曾乃是老汉女婿天蓬救命的恩人，你不该将他罗信四杰村，是老夫闻听此信，我是不得不来，不得不救，不得不管。今日遇着你把我老英雄儿时休我想过去人。才说絮絮叨叨，可这汉知杀甚战

0: 后会有期。多谢宝斋之打酒
1: 打架
0: 缠。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

0: 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至和

0: 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太棒了，很牛，真的。咬牙，我看那么，我看你吓一咬牙吓的，
1: 心都疼，我
0: 真的。真的。
2: 在他肠里送回家。农村出身，学习接触的人少，没情商，一心就是光去考虑自己的业务。如果要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那是绝对是希望跑路的。心里只能装着希望，本人有点幼稚。
3: 老师说，细等同于细致的细，只有把细节处理好，才有细。
4: 对，好，对，好，对。
5: 你想让我赞赏，我赞赏你红衣仔，咱俩。
4: 哎，
3: 严丝合缝，女的。大看的眼，要你热心吗？一族这样的话，你才成为一个好女人。对，腿要这样，腿要这样，你俩打后脚。
6: 没有腰吗？
3: 看见没？这就够了。我是有艺术洁癖的，我从来没有敷衍过观众，我都是用生命去联系的。
7: 我们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不会讲广州话的，我的嗓子也不好，没人看好。
8: 中武戏演员很苦，受伤是难免的。国金已经粘在一起了，一现在一抬脚就痛，太痛了，
9: 真的是年纪大没办法，有心无力。
8: 哎，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演戏。
10: 师傅
8: 他说你还得要唱下去，然后就也是咬咬牙。学艺到现在也差不多30年了，从小家丁啊，然后九把、西门庆，然后到那个武松，所以是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演出对我们太重要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参加。
11: 好累呀、啊。
8: 做这行就爱这行，你自己选的路苦也要把它走下去。

0: 这是我的头，这是我另一个头，我有俩头。
1: 我们刚毕业的三四个小孩，都特别好的武生。我们几个人，尤其是双刀，天天陪我打，打完之后躺地上，哥，我好累啊。我师傅说，你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为了保证这个戏的质量提升，你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可能把不是很合，但是你多打打就能稍微默契一点。我们贵州京剧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都特别有信仰，特别有梦想。很多时候你到晚上来，到下午来，都还有人在练功房练功。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
2: 这个伤是真实的，这还有身上。
3: 对，前两天打电在台上受伤了，
2: 干武戏的吗？
1: 这帮年轻人还是想要，想好，渴望，很感染我。这个艺术里面的东西太深奥了，能够伴随你一生的这么一个事情来去学习研究的，咱们这个京剧确实值得我们追求一辈子。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部长。
1: 江部长，我是郭南亭。我们现在对象还来得及。
2: 旅客看起来没事，但不代表真的没事。
0: 郭南亭，你今天是飞机上的乘客，你没有权利干预驾驶舱的事务。你现在擅自使用飞机上的通讯设备，我可以直接让空警控制你。

0: 我刚才让你出去了解病人的状况，谁让你去跟旅客商量飞行的事儿了？
1: 顾部长又不是旅客。
0: 那他是什么？他是本次航班的机长还是飞行员呢？

0: 程潇，你要再这么下去的话，我看你副驾驶的位子你都要坐不住了。程务长，请你看管好飞机上的通讯设备，不要让无关人等插手客舱事务。林医生，
1: 好，
0: 接下来的时间。
2: 由你负责通讯。哦，好。
1: 顾部长，
2: 不好意思，你别过度担心了，旅客看着问题不大。
3: 只能希望未来的2个小时内不要发生任何状况吧。

0: 王总，现在是下午1点，我们到达会场差不多是2点，3点签约时间充裕的。
1: 小亮，我们到了。小亮，小亮。

0: 先生，你能听到我说话吗？先生，
1: 能听到我说话吗？先生。
0: 颈动脉搏动消失，呼吸消失，失去意识，
1: 抬到前服务舱。慢点，
2: 接着我来，来，
1: 小心，
2: 来，请，走，
3: 来，慢点，
2: 拖着腰，来，
3: 慢点，
2: 小心，
3: 好，
1: 慢点，
2: 好，
1: 来，拿下眼镜。
4: 小亮，你怎么了？小亮，你醒醒啊！
5: 通知其他旅客在座位上稍等，不要透露具体原因，然后马上联系驾驶舱。
1: 好。
6: 女士们、先生们，由于特殊情况，暂时无法安排下机，请您在座位上休息等候。Ladies and gentlemen, due to special circumstances, please remain in your seat.
7: 请大家不要慌张，我们机组正在处理，请大家先配合坐好。谢谢大家，谢谢了。
3: 什么？

0: 一成，你在这儿守着，我出去看看。
1: 小亮，你怎么了，孩子？小亮，你醒醒啊！小亮，小亮，你别吓我呀！你醒醒，小亮，你醒醒啊！小亮，
2: 在这边。
3: What do you have?
2: It will be doing CPR for 10 minutes.
3: I'm taking it now.
2: Okay.

breathing. 1, 2, 3, 4, 5, 6, 7, 8. 不灵。

0: 天吃肉，小亮，小亮。
1: 刚刚不是说有好转吗？怎么忽然？
2: 落地之前我还观察过他有气息，可是刚刚再叫他就……
3: 这不是送到医院去了吗？
4: 新加坡的医疗条件很好的，会有希望的，对吧？
1: 机长，我先去安排旅

0: 下次。
1: 哦。等一下，你让今天当事的乘务员回忆一下整个事情的经过，尽快的填写紧急医学事件报告单。回国以后我要上报公司。不管怎么说，这是咱们到新加坡的首航，出海关的时候会有很多记者，告诉大家谁也不许接受采访。
0: 好。

0: 哎呀，梁总，
1: 哎好，冯总，
0: 你好，
1: 辛苦了。
0: 哎呀，非常抱歉，因为天气原因，昨天晚上我们在广州住了一夜，刚才才到。
1: 辛苦辛苦。
0: 哎，给你介绍一下
1: 哈，
0: 这是飞行部部长江涛。
2: 梁总，久仰。
1: Welcome。
0: 飞行部副部长顾南亭。
3: 你好，梁总。
1: 欢迎。
0: 这是机务维修部部长倪湛。
4: 你好，梁总。
1: 你好，我也是 engineer 出身，看来我们是老同行啊。
4: 那有机会我跟您多学学习。
1: 我现在已经是外行了，该向您请教才对。怎么样，今天飞行还顺利吧？
2: 是，很顺利。
1: 顺利就好，请坐。
0: 请。
1: 那冯总，我们抓紧时间把签署流程对一下好吗？
0: 好的。
5: 南亭哥，刚刚从医院传来消息，那名旅客没有救回来。小姐，夏夏说你最喜欢吃黑胡椒蟹了，要不要点一份啊？要不要给你点份面啊？
6: 不用，不用管我，你们吃，我出去透口气儿。

0: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你是飞行员，你为什么不快点飞啊？你早点带我儿子就死不了，早点到了有医生救他，我儿子就能活下来，为什么不救他？
1: 对不起叔叔，
0: 我们俩就这一个独生儿子，我和他爸爸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我儿子不该死的，我儿子该活着的，都是你们，你陪我儿子。
2: 老先生，老先生，冷静点，不是他的错。老先生，冷静点，冷静点。
3: 老先生，您儿子去世了，我们一样感到很难过。作为这次航班的机长呢，我代表我们机组的所有人。
0: 机长，
3: 是。
0: 你是机长，你为什么不快点飞啊？
3: 我们已经是以最快的速度。
0: 我儿子就死在你们飞机上的，你陪我的儿子，你陪我的儿子，你陪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0: 你们一定要看好这个老先生啊！
1: 哎，
0: 他现在情绪很激动了，千万别出什么意外了。另外，他要是有什么需求的话，尽快告诉我，我们尽量满足他。
1: 我明白了，您放心吧。

0: 姐夫，我给你打包了点吃的，吃点东西吧。
1: 放这儿。先回房间吧，我想早点休息。
0: 姐夫，身体健康重要啊！你说，你这不吃不喝的，我姐要知道又得着急，回头还得数落我。你就吃一口垫一垫吧。
1: 哦，明天返程的航班按原计划，机长是顾南亭。
0: 其实，好，那我回去休息了。姐夫，你也早休息。
1: 嗯。

0: 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我们选择了备降，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1: 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够事后假想，这会让你陷入一个很难摆脱的循环。十年前，在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有一位女飞行员，她开着飞机坠进了大海。那是她第一次单飞。美国的通航标准很宽松，她就自己制定了飞行路线。我同意了，因为我充分信任他。他在海面上飞得太低了，遭遇了突发气流，我就站在岸上看到他反应过度，急速带杆。

0: 最后飞机失踪，这不怪你。我不该放任它随意飞行。如果飞行前我要求它严格按照规章，也许根本就不会出事。
1: 可是我没有这么做，所以你才那么在意安全，那么在意规章制度吗？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愿接受的，既然无法抹去那些事情带来的伤痛，那我们能做的 就是避免伤痛重演。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昨天的事情你并没有责任。不要让自己在负面的情绪里越陷越深。

0: 对不起，徐总。出了这样的事儿，我感到很难过和遗憾。公司已经派专人去新加坡了，去配合家属处理善后，将逝者的遗体运回国内，叶落归根。我请求公司给我最严厉的处分。
1: 江部长，这份报告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这是一起意外事件，你和整个机组都没有责任，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但是回头在会上呢，一定要好好的总结经验教训。
2: 哎，江部长，有位庄律师想来拜访您。
1: 哦，好。江部长说他今天事情很忙，十分抱歉。是805航班的事。哦，稍等。江部长，庄律师说事情很重要，跟805航班有关。哦，好的，明白。江部长的办公室在8楼。

0: 庄律师，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今天是代表我的当事人来跟您交涉一下。我的当事人不用介绍了啊。
1: 请坐。

0: 江部长，这份是我们委托新加坡当地的医院对郭晓亮先生出具的验尸报告和专业的医学判定，您先看一下。郭先生死于心源性猝死，这种突发疾病是要和时间赛跑的。如果您当时选择备降在附近的机场，那郭先生送医的时间至少可以提前半个小时。
1: 怕就是十几二十分钟，那他也有活救的机会了。民用航空法第124条，旅客个人伤亡，全因旅客本人的健康状况造成，承运人不承担任何责任。您是律师，应该很清楚啊。
2: 你们这是在耍赖，我儿子就是死在你们飞机上的。
3: 老先生，老先生。
0: 先冷静一下，先冷静一下。老先生，对于您儿子的不幸，我深表同情。后续您还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公司仍然会尽力而为。还请您节哀顺变。江部长，我个人认为啊。 这件事儿完全不用弄到最后，要对簿公堂的地步。这对您和您的公司没有任何好处。啊，我还听说最近您正在竞选陆航的副总，如果因为这件事耽误您的仕途，那有点得不偿失了。
1: 是难为你了，把我的事情查得这么清楚。
0: 你们有诉求，不该来找我，该去跟公司的法务部门联系。很抱歉，我马上还有个会，请吧。没想到江部长这么不近人情啊，那我们也没办法讲什么人情了。 江部长，法庭见。

0: 这官司我们能不能赢啊？依我看，胜诉的几率非常大。您儿子是在飞机上过世的，这是铁打的事实。一定要他们给个说法。拜托你了，庄律师。你放心吧，我会以您个人的名义，在网上发布一个声明，寻求一些舆论支持。
1: 行，
0: 咱们去那儿拍个视频。
1: 好。

0: 南亭，你看一下这个。
1: 大家伙儿，大家伙儿给评评理啊！我儿子，我儿

0: 姐夫，您看好了吗？什么？我儿子在陆河北京城处死，你让他不去北京，他不给我儿子活命啊！大家伙，你们给评评理，给评评理啊！姐夫。
1: 你看这点击量都十几万了，怎么办啊？
2: 这太可笑了啊！这不胡说八道吗？你说他是想干什么呀？啊？煽动民意，博取同情，这是想讹一笔啊？
3: 这太滑稽了！
4: 大家伙给评评理啊！我儿子在陆河飞机上猝死。
5: 这儿。
6: 视频看了没有？
7: 我刚落地，我就看见朋友圈有人转了。
6: 你说是郭老，怎么还会发短视频呢？
7: 肯定是那个律师支的招啊！今天我签到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个律师带着老人家去找江部长了。现在老人家肯定都认准了，就是因为我们不去备降，才错过了他儿子的最佳抢救时机。
5: 你当时到底能不能备降？
7: 至少我联络管制的时候，对方没有拒绝我们，只是让我们稍等。
6: 所以赛贡可以备降的话，那这江部长是不是就麻烦了？
3: 我得给老谭打个电话，让他们公关部处理一下。
0: 哎，姐夫，您先看看这评论，好多貌似专业人士在里边进行评论。乘客一旦发病，机组人员第一时间必须备降，好多这样的言论。
3: 哪来那么多专业人士？一群喷子，不懂装懂的一群冒牌货。
0: 姐夫，要不这事咱澄清一下啊？当时乘客在飞机上的状况是稳定的。再说您加速直飞的决定，这也合规合理。更何况新加坡的医疗技术明显优于赛贡。
7: 江部长选择直飞医疗条件更好的新加坡，没有违反规定。
6: 如果你是当时的机长的话，你会不会被降啊？
7: 当然。
5: 郭老的律师肯定懂这些，干嘛还要在网上折腾啊？
6: 当然是为了制造舆论啦。负面影响越大，咱们陆航的压力就越大，到时候也许为了息事宁人，就得乖乖掏钱，懂不懂啊你？
5: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
6: 没收你学费就不错了。
7: 我觉得老人家要的不是这个。
6: 那是什么？
7: 一个他可能得不到的道歉。

0: 哪位啊？
1: 江部长您好，我是安监部的贾琪。因为目前网上出现一些质疑，公司决定成立临时调查组，在下周一重新复盘事件，请您和当天的机组成员协调一下事件出席。
0: 哦，行，没问题，应该的。
2: 怎么了，这份？
3: 江部长找我谈话，我先走了。

0: 哦，乔部长找我谈话，可能是想聊聊那个视频的事儿吧。我陪你上去。哎，不用。
1: 毕竟当时你也没在驾驶舱，你就是旅客的身份嘛。他现在情绪可能不太好，你上去之后多听少说，有什么需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0: 没事儿，可能他也就是想聊聊怎么样去应对外界的质疑，应该不用麻烦。
1: 那我先走了。

0: 这件事现在在网上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你都看到了吧？
1: 嗯，我看了。
0: 哎，这不加点糖还是奶啊？
1: 啊，不用。
0: 好，
1: 谢谢。
0: 小陈啊，咱们机组啊，跟后面的客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对吧？旅客在客机上去世，谁也不希望看到这种悲剧发生的。一个生命逝去了，无法挽回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如何避免此类的悲剧再次发生，对吧？本来这件事情呢，都快要平息了，可又被那个死者的父亲给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哎呀，小程啊，我希望这件事情呢简单一点。下周咱们公司内部啊，要对整个事件呢做一次复盘，到时候关于备降赛贡机场这一段就不要提了，好吧？
1: 为什么？您想让我隐瞒赛贡可以备降的事情？
0: 不是恶意隐瞒，小程啊，我只是不希望这件事情搞得更加复杂。
1: 可是您的选择是合乎规范的呀。
0: 小程啊，你是没懂我的意思啊。咱现在呢，也不是较劲的时候啊。如果把赛贡机场备降的事情说出去，那不给我们自己找麻烦吗？那会招来很多无谓的谣言，是吧？谣言满天飞，那现在网上都已经闹成什么样了，到时候这个舆论发展成什么样，我们是无法控制的。这不仅关乎到我一个当班机长，还会连累我们整个的机组，甚至包括我们整个公司。这个事情有多严重，你想不到吗？
1: 不是，您当时的决定并没有错啊。而且我相信公司一定会有办法向公众澄清真相，有任何的后果，作为机组成员，我愿意共同承担。要是您没有别的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江部长，江部长，你是在质疑当时陆空对话的真实性是吧？
1: 既然都不能备降，那您为什么要让我隐瞒呢？
2: 就你和江部长在驾驶舱，当时赛贡区域的管制跟你们说了些什么？请你再复述一遍。这个案子咱赢不了了，陆航那边都有证据，他劝我们撤诉。
1: 他作为机长，他没有把旅客的生命安危作为唯一考量，而是在他的决断当中掺杂了利益。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

0: 好，探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晕倒的旅客已经恢复意识，目前暂时情况稳定，他们不了解什么是备降，就说听从机组安排。
1: Saigon Control, Lu Air 805, cancel request, continue to Singapore.
2: 江部长，我个人认为啊，这件事儿完全不用弄到最后要对簿公堂的地步。啊，我还听说最近您正在竞选陆航的副总，如果因为这件事耽误您的仕途，啊，有点得不。

0: 我当时听到卫生间有异响，然后过去一看，发现郭先生已经昏倒在地上了。
1: 郭先生当时心跳和呼吸都还有，但病情不详。我就发送客舱广播寻找医生，并第一时间向机长进行了汇报。
2: 在旅客刚刚发病的时候，我联系过管制。管制在接到我的备降申请以后，他说立即安排。后来江机长看到病人情况有好转，就让我们直飞新加坡，没去备降。
3: 我们当时没有备降，一方面因为病人情况转危为安，另外一方面附近唯一可以备降的三贡机场因为特殊的原因跑道关闭了。
4: 三贡机场11:03因场务检查跑道暂时关闭，不接受任何备降，所以我们只能继续飞往新加坡。
5: 陈兄，
6: 你是说当时赛贡机场有备降条件？
2: 当时是在申请，但是没有任何消息说不可以。
6: 和另外两位表明，当时赛贡机场没有备降条件。还有陆空对话也表明了当时的情况，这是文字记录。还有原始录音。
7: All stations, our runway is closed temporarily due to FOD. Gansa 263, please make an orbit at present position. Break, break. Merans 221, please make an orbit at present position. The time of delay is indeterminate.
8: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40, right-hand orbit, Gansa 263.
9: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20, right-hand orbit, Merans 221.
2: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听到过这段录音。
6: 这段录音显示的是 UTC 时间当日上午4:03。
4: 而在这个时间你去了客舱，所以没听到，很正常。
6: 是这样吗？
2: 我中途的确是去了客舱了解旅客的情况，但是当我返回驾驶舱的时候，江机长可从来都没有提过赛贡机场跑道关闭的事情啊。
4: 是，我是没有提，因为当时我专注于飞行，我考虑的是如何能尽快地飞到新加坡，而没有纠结之前的事情。
10: The patient is getting better, thank you.
2: 谢部长，借你电脑用一下。
7: Request received.We'll coordinate right away.
2: 这不对啊，我记得我出去再回来的时候听到江机长说病人情况已经好转，为什么这个录音里没有这句话？
4: 我不记得我说过这句话，我说过吗？我确定我没有说过，你记错了。
2: 不可能，我听得一清二楚。
4: 我没有说过的话怎么可能会出现在录音里呢？你是在质疑什么？
6: 录音是赛贡空管局直接提供的，另外这里还有两架外航飞机在同一时间点上在赛贡机场上空盘旋的记录，所有的存档信息都显示机场没有任何航班起降，后来最先降落的就是那两架外航飞机。
2: 机场关闭会发通告，我们有

0: 你们查过吗？这个已经落实过了，跑道只是突发性的短时间关闭，三宫机场没有发布公告，也是符合规定的。
1: 这事情很清楚了，死者的家属很悲痛，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陆航无需担责。
2: 机组和乘务组对旅客做了尽力施救，而旅客去世也是由于个人身体原因导致，与航班没有关系，公司的确没有责任。
3: 江部长。 您上周单独找我谈过话，让我在调查会上不要提及我去申请备降的事情。既然都不能备降，那您为什么要让我隐瞒呢？是，上周我找过程潇，最近关于这件事情在网上引起了很多的议论。
4: 我当时找程潇，就是希望他不要受这些议论的影响。作为一个专业的飞行员，应该考虑的是如何飞好每一次航班，而不是考虑如何去应对每一条议论。程潇。 我很不解，你今天为什么？你在质疑什么？质疑这段录音的真实性？嗯？质疑赛贡机场为何没有发布临时关闭跑道的通告？还是质疑一个有着20000多飞行记录的资深飞行员呢？如果你跟我有什么个人意见，那我们回飞行部好好谈。
5: 不要在这里浪费大家的时间。谢部长，请法务部将资料的副本传给对方的律师，我想对方不会再纠缠不放了。

0: 领导，我觉得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您看，
1: 你先送回去。
0: 好，好的。
2: 我说我就记得不太好，然后到那边还是要。
1: 小张，
3: 谢部长，
1: 我知道这件事情让你很自责，可当时啊，根本没有备降的可能，所以你们真的已经尽力了。
3: 我当时联络管制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让我们稍等，但是怎么会这么巧，偏偏在这个时间点机场就关闭了。
1: 机场的情况随时会发生变化，更何况录音都在那儿。好了，别多想了，飞好以后的每一次来弥补你内心的遗憾。
3: 谢部长，那您先忙吧，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1: 嗯，
3: 再见。

0: 程潇。怎么了？调查会有结果没？
1: 我说了不想麻烦你，但是我实在不知道该跟谁说。
0: 来，进来说。你的意思是？

0: 怀疑这个录音有问题。
1: 我想不到其他可能。
0: 我和江部长有时候虽然理念不合，但我认为他仍然是一个合格的机长。伪造录音这件事太严重了。你确定你听到那句话了？
1: 你也不相信我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这件事还需要查证。
1: 我会找到证据的，我先走了。
0: 程潇。

0: 程潇离开驾驶舱去看旅客状况的时候，就你和江部长在驾驶舱。当时塞贡区域的管制跟你们说了些什么？
1: 啊，这个调查会的时候我都说过了。
0: 能请你再跟我说一遍吗？
1: 部长，不是有陆空对话录音吗？你要是想听详细的对话，让案件部的人给您调取一下吧。
0: 请你再复述一遍。
1: 我就是再复述一遍，也和调查会的时候说的是一样的。呀，不早了，豆豆明天要考试，我还要给孩子辅导功课，我先撤了。
2: 玉成，
0: 你是公司的老员工，我记得公司每年的公益活动你都会参加。在我的印象里，你不但是个好爸爸，也是个善良诚实的人。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今天这么反常。
3: 哎，今天的复盘会你打算怎么说呀？
1: 我想就咱就照实说呗。杰克，当时飞机上的乘客也没有积极要求咱们备降，您的决定加速直飞也是合规合理的，不存在什么责不责任的问题啊。
3: 其实我没有被追责，外界的人会怎么想啊？会怎么评价？会认为我江涛没有尽全力的挽救生命，这会成为某些人攻击我的把柄，
4: 还会连累我们整个的机组。
3: 看第七页就行了。

0: 赛贡机场跑到临时关闭，姐夫这……别紧张，赛贡那儿我已经安排好了，你放心，不会有任何人知道的。哦，对了，还有件事儿。
1: 多多不是想去那家私立学校吗？我找人去问过了，没问题。

谢谢姐夫，对不起顾部长，关于805航班的事情您不要再问我了，我知道的都已经说过了。

0: 这个小区就是郭老先生的儿子家了。公关部的说，郭老先生应该就住在这儿。不过具体的门牌号，他们还在问。
1: 那我们在这儿坐着等会儿吧，走。

0: 不过，潇潇啊，这我怎么想，这江部长这么做，都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呢。我也觉得不可能，但是我的确是听到了。你说我撒这谎有意义吗？我不是不相信你，咱们这不是没证据吗？
1: 第二层录音呢？驾驶舱的语音记录器内存有限，最多只能保存2个小时的录音。如果当时不提取的话，就会被后面的录音覆盖掉，所以我们什么都听不到。问到了。
2: 石洞，这儿。101。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还是打不通。
3: 庄律师昨天跟我说，这个案子咱赢不了了，陆航那边都有证据，他劝我们撤诉。
2: 撤诉？啥意思？就是不告他们了。不告他们，我们儿子白走了，他们连个说话都没有。
3: 可律师现在联系不上，我都打了好多遍了。
2: 你把钱。
3: 给他了，之前给的是现金，剩下的，早上我去银行都打给他了。我们俩的钱，还有小亮留下的钱，你都给他了。他说需要各种调查取证，再说你不给钱人家也不干呀。
2: 老郭，你是不是被人给骗了？你别着急，
3: 别着急啊，不会的，不会的。 他跟我签了合同，我给你拿合同看啊。他说这合同上都写的明明白白的。
2: 这合同你看得懂吗？这律师你是哪找的吗你？

0: 小肖，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呀？
1: 我想帮郭老先生找一位律师。
2: 帮着旅客告我们陆航？你这要被别人知道了，你不是说江部长和公司都没有责任吗？那你找律师也告不赢啊。
1: 从法律上来讲，江部长的确无责，但是事实情况是他作为机长，他没有把旅客的生命安危作为唯一考量，而是在他的决断当中掺杂了利益。
2: 你该不会是想揭发江部长吧？
1: 不管是旅客家属还是公司，都有权利知道所有的真相。江部长应该向公司交代实情，更应该向旅客家属道歉。
2: 可是你上哪儿找证据去呢？
1: 我在想，那两个机长。
2: 什么机长？
1: 陆空对话的那两个外航机长，他们俩是肯定知道当时机场跑道到底有没有关闭的。

0: 江部长，江部长，蓝天，你干嘛呢？
1: 不好意思，
0: 前台说您刚下来，我找您有急事。
1: 你这出差去了？找我什么事儿？我希望以陆航飞行部的官方身份，给高沙和米勒发一封公函。
0: 让他们提供巴黎姆航班事件当日那两位机长的联系方式，以及盘旋情况的说明。你是在质疑当时陆空对话的真实性是吧？
1: 现在被旅客和外界怀疑的是陆航，我想除了录音，如果还有另外两位机长能佐证当时的真实情况，那就更能证明陆航的清白。
0: 你说的没错，可你想过吗？ 这份公函一发出去，那其他的公司怎么看咱们陆航呢？就为了所谓的进一步的证明，就要默认当时的事情是有问题的，是吗？这是不是有点不妥呀？好了，这个事情公司会处理好的，你不必多虑了，快回去休息吧。

0: 你来找我，有些事我要当面跟你说。
1: All stations, our runway is closed temporarily due to FOD. Kansa 263, please make an orbit at present position. Break, break. Merens 221, please make an orbit at present position. The time of delay is indeterminate.
2: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40, right-hand orbit, Kansa 263.
3: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20, right-hand orbit, Merens 221.
4: 这文件你是从哪儿拿到的？塞贡空管档案室。你特意去塞贡了？嗯。当时在塞贡上空盘旋的另外两位机长也很重要。我向江部长申请发公函去对方公司找人，但被他驳回了。不过，我要到的两家公司所有在职飞行员的名录，总共6577名。现在正在考虑排查方法。
0: 谢谢。目前为止，还是证明不了什么。我想把这些疑点告诉郭老先生他们。
4: 江部长的所作所为属于公司和行业内部的调查范畴，并不能因此否定他在805航班上的合规处置。是，我知道，可是他做了伪证。
0: 他骗了所有人。即使家属方知道了录音作假的事情，陆航无责的结果也不会改变。但是网上的风暴会愈演愈烈，这其中的利弊关系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谢谢你帮我。嗯，飞行员名单和录音，麻烦发我一份。先走了。对了。
4: 你不要再参与这件事情了，丞相。无论如何。

0: 喂，潇潇啊，
1: 今天怎么有空打电话啊？梅飞，
2: 爸，那个你在潞州有这么多的同学，有没有认识做律师的呀？
1: 怎么，你惹官司了？
3: 不是我，我在帮别人。最好是那种收费不高，但是还比较有经验的。
1: 这个事儿吧，你应该去问你妈。
0: 她今天正好开庭，要不这样吧，你等她回来以后给她打个电话。
3: 哎，算了算了算了，等。哎，爸，那个我妈最近情况怎么样啊？
0: 挺好的，挺好的。
1: 我隔三差五呢就向他汇报你和小妮的进展。
2: 哎呀，
1: 前两天啊他还跟我要小妮的照片，你那有没有？有了赶紧给我发一个。
3: 我当然没有了，我哪会有啊。
2: 爸，这个事儿你不要弄巧成拙啊。
3: 差不多得了，
1: 这叫什么话，做戏就得做全套。先不说了，我这里有些忙。小袁，回来那么早，开庭很顺利？
4: 骗我是吧？
1: 没，我怎么会骗你呢？我就是想让你安心。小妮和潇潇真的挺好的。我只是为你描绘了一幅未来的蓝图嘛。人总得有梦想吧，对吧？有了梦想就有动力，有了动力呢就能实现梦想。
4: 我告诉你啊，陈潇必须给我回青岛，你办不到的话我来办。
5: 检查结果怎么样啊？
6: 看来我的飞行生涯啊，恐怕要走到头了。
5: 啊？怎么了？腰椎的老毛病。
6: 这两年啊，一直在理疗，以为能养回去。现在看来啊，高估了自己。
5: 哎呦，那航医怎么说？没说不让你飞吧？
6: 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我是怕哪天在飞行途中腰椎病突然发作，会影响安全。本来以为能飞到退休，现在看来要提前落地了。
5: 哎呀，不管你有多强的意志，最终啊还是熬不过岁数。无论你是普通人还是曾经的航空英雄，老谢，我一直忘不了那一天。那天在登机前，你还跟我说，我们要把每一次的飞行都当成自己的首飞来对待。
6: 谁能想到，在空中机体突然破损，风大到检查单吹起来拍到脸上，仪表盘都看不清楚。但是你一点都没慌啊，程序操作的又稳又准，很多老飞行员的心态和技

0: 到那边跟你比。
1: 才不是这样呢。我说实话吧，我当时紧张的要命，害怕极了。我真不敢想象，当时如果你不在的话，后果会是怎样。眨眼，这都17年以前的事儿了，真快。
0: 是啊，能坚持飞到今天，都不容易。
1: 是啊，不容易。

0: 请进。
1: 南丁哥，安全手册草案的目录都整理好了，电子版也发你邮箱了。
0: 辛苦了，是不是又熬夜了？
1: 小熬了一下，今天不飞嘛，本来想拉着肖姐一块弄，效率能高点，可是她最近又焦头烂额了。
0: 她最近怎么了？
1: 他这两天一直在打听擅长民事官司的律师。

0: 旅客现在要告我们公司，你找律师帮旅客，这样真的好吗？
1: 打赢官司的概率非常低，如果您不去，和解的可能性为零。
2: 端着公司的碗，要砸公司的锅。
3: 你现在一冲动上去，只会被认为你要与陆航为敌。
4: 你不明白我的诉求吗？一直以来我的诉求只有一个，
5: 不可能。
6: 宋总。
7: 麻烦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口，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智能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

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久等了，谢谢你啊，帮忙介绍律师。不用那么客气，正好我老家有个学法律的同学，以前跟这个刘律师打过交道，他是法律援助顾问，专门帮助弱势群体。听说了郭老先生的事儿以后，他愿意无偿帮忙。别呀，不用无偿，律师费我们该交交，我来交。毕竟郭老先生已经很困难了。
1: 可是程小姐。
0: 旅客现在要告我们公司，你找律师帮旅客，这样真的好吗？宇航，其实不管结果怎么样，公司都是无责的。我就是觉得这样对待郭老先生太不公平了。
2: 放心吧，我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了。
1: 刘律师来了。
2: 李小姐，你好，刘律师，这是程机长。你好，程潇。程机长好。
1: 刘律师，您坐。
2: 宇航，你先去忙吧，就不用一直陪着我们了。那刘律师，我先走了。好。刘律师，请坐。
1: 好。
2: 程机长，我就开门见山吧。
1: 啊。
2: 郭老先生想要告赢陆航，难度很大。以目前您给我的材料来看，缺少关键证据，情况会非常不利。这案子我可以办，但我也实话实说吧，打赢官司的概率非常低。

0: 程小姐让我先回去。她不想让你牵扯太多。其实我没事的。你能帮忙联系到合适的律师，就已经解决最大的难题了。
1: 哎，你为什么不进去啊？让程小姐知道，其实是你在帮她。她的性格不愿连累别人。
2: 南廷哥，我不会让今天的事传到公司里面的。谢谢。就怕这只是冲动的开始。明天我会给陆航法务部正式发律师函，但是向法院递交起诉书前，我需要见一下被告人。
3: 看看有没有调解的可能性。郭老先生那边委会问清诉求，他不用去，但是我希望您能跟我一起去。我去能干什么呀？哦，是这样的，我请您就是希望您能做郭老先生这个案子的代理律师，您尽力的帮帮他，但是我不想参与这个案子。
2: 可是篡改录音文件是目前最有可能的突破口啊！现在还没有正面有力的证据，能起到作用的就是您的旁证了。啊，如果您能出席调解会，势必会给对方造成压力，或许根本就不用开庭，就能在庭外和解了。可是。 我知道您的为难，但是打官司是讲证据的。如果您真的不方便的话，我们再从长计议吧。

0: 刘律师，如果庭外和解的话，几率有多大？
1: 我就这么说吧，如果您不去，和解的可能性为零。

0: 法务部来电话了，说收到了805航班逝者家属的律师函，既然现在公司惹上了麻烦，
1: 就要积极的应对，以正视听。我会跟公司的公关部和法务部打招呼，到时候你就作为公司的代表出面，
0: 好吧？
2: 行，谢谢徐总支持。
3: 姐夫，我跟你说个事儿啊，顾南亭问过咱们北疆的事，我什么都没说。
4: 顾南亭管这个闲事干什么？一个程潇就够烦人的了，这两个人真是讨厌。站在谁的立场上啊？端着公司的碗，要砸公司的锅。
3: 姐夫，这个陆空对话被修改过的证据要是被别人找到交到对方律师手里，这事就复杂了。
2: 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我不说了吗，万无一失。
3: 我觉得这事儿您就去找徐总说一说，现在这么做也是为了陆航的名声着想，不是吗？
4: 其实当初我也想过去找一下死者的父亲，跟他好好聊聊，争取和解。我甚至还给他准备了一笔抚恤金。可事已至此，没有退路了。如果程潇和顾南亭再来找你，你别受他们影响。
3: 嗯，朱总，您放心吧。
2: 去忙吧。

0: 冷潇，刘律师，你先等我一下。啊，今天是调解会，你为什么会来？
1: 我来做原告方的证人。
0: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我知道，但我还是决定了。
0: 为什么？
1: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的证词，可能还有点用，说不定今天能给江部长一些压力，就能庭外和解了。
0: 江部长只是连带责任人，被起诉的可是整个陆航。你现在一冲动上去，只会被认为你要与陆航为敌。你考虑过后果吗？
1: 我相信陆航的职业操守。
0: 你确定你现在上去就一定能解决？
1: 不确定，但是试了总比不试强。我先上去了。
2: 这个情况确实很严重啊，怎么处理比较好？
3: 关键是，你说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嗯，
2: 有道理
3: 是吧？这目前的情况也不是很明朗，是吧？还要从长计议。
2: 好啊，
3: 他们来了。

0: 刘律师来了，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原告方的代理律师刘成，刘律师，这是我们陆航法务部的陈部长，那位是江涛机长，那位是林一成观察员，这是825航班的副驾驶陈潇。哦，
1: 陈潇今天是作为原告方的证人出席的。
0: 那请坐吧。
2: 谢谢。
3: 我怎么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0: 可以开始了。
1: 等等，等一下我方律师。

0: 永远不会在这个行业再干下去了。
1: 江部长恐怕不知道吧？我真的不希望陈潇继续当飞行员。
0: 哦，
1: 我自荐成为你们的代理律师，不收代理费。
0: 为什么呀？
1: 以我对我女儿的了解，她很可能头脑一发热，成为原告的证人。如果我成为你们的代理律师的话，至少在心理上可以让陈潇乱了阵脚，这样对你们是绝对有利的。

事情基本上就是这样。您是搞法律的，应该会对这个案子的最终走向有个判断。现在这个程潇，也不知道为什么，直接站在了原告的立场上。你说这么闹下去，即便我想保他，那公司其他的领导也很难容忍，轻则开除，重则

0: 那我们就开始吧。
1: 我先提一下我当事人的诉求。作为死者的父亲，郭老先生希望江机长能够公开认错。
2: 对于郭晓亮先生的不幸离世，我方作为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行业先锋，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愿意为死者的家属呢提供一笔慰问金。那具体的金额呢是可以商量的，但是我方希望这一切都是私下的，不做任何曝光。
1: 郭老先生明确主张希望江机长能够公开道歉。
2: 很抱歉，我们不能承认没有做错的事情。大家呢都是专业人士，关于民用航空法里的法条我不用再阐述了吧。但是有一件事情呢我必须要提醒一下，在飞机上郭晓亮先生对机组明确表示了他是没有病史的。但是这是近一年来郭先生在医院的就诊报告，他一直以来就有失眠、焦虑、心绞痛、心律不齐等症状。还有这是他去世前一周在八个工作群里的工作谈话，郭先生呢是24小时工作待命。所有证据呢都显示郭先生的忽然死亡是由于长期高负荷的工作引发的。刘律师，我认为贵方不应该追责陆航和江机长，而是郭先生的用人单位才对。
1: 按照民法典合同编第822条，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疾病分娩遇险的旅客，所以我们认为在此次事件中陆航作为承运人并没有做到尽力救助。
3: 郭先生在发病之后，我们的乘务人员马上开始尽全力施救，然后我以飞机能够安全飞行的最快速度飞行，落地之后乘务人员又给郭先生进行了心肺复苏，直到医务人员上来。可以说我们全机组人员为了挽救郭先生的生命已经是全力以赴了，
4: 但很遗憾还是没能够挽回。
1: 但为什么不去备降啊？您的副驾驶提及飞机在塞贡东南侧海域上空时由他亲口向塞贡管制申请过备降，但当他出去查看病人情况后再次返回驾驶舱，您却已经决定取消备降直飞新加坡，导致死者错失了最好的抢救时机。
2: 刘律师，这中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不是因为飞机不备降所以让郭先生失去了生命，即使当时备降了一样不可能确保郭先生可以生还。
1: 但备降至少能赢得更多生还的可能性，但这可能性却被江机长有意的错过了。
3: 什么叫有意啊？
2: 如果飞机备降在塞贡，

0: 先生不幸去世，那贵方是不是也可以说，去了医疗条件更好的新加坡的可能性被江机长有意的错过了呢？
1: 因此民用航空法里才做了明确的规定，当航班上发生此类情况的时候，机长是拥有最终的决定权的，无论机长选择备降还是直飞，
0: 都是合法合规的。
2: 既然是这样，那江机长为什么要修改赛贡的陆空对话录音？
3: 什么？修改录音？
0: 修改录音跟本案是没有因果关联的，更何况您能举证吗？
4: 我是 XD825航班的机组成员，陆空对话录音与我记忆不符，漏掉了江机长说的病人情况已经好转，所以这个录音是被修改过的。
0: 那贵方拿到过当时的录音原始文件进行比对吗？为什么不能解释成为这位员工因为工作的矛盾造谣诽谤呢？
4: 方律师，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起码的工作原则都不要了吗？
0: 看看，这就开始了。
2: 方律师，我们不该把矛头对准到证人身上吗？
0: 刘律师，无论是根据民用航空法还是民法典中的违约责任，贵方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仅凭这位证人的一面之词，你觉得法庭会采信吗？那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让老先生费神耗力，最后落得一场空呢？
4: 老先生要的是真相和道歉。
3: 你所谓的真相只是你臆想出来的，程潇，请不要把个人矛盾放在如此严肃的场合。
4: 江机长，对于录音的事情，您真的问心无愧吗？
0: 我们很同情郭老先生一家，但是这个和解条件是我们的底线。刘律师，我希望您能为您的当事人好好的考虑一下。
2: 我回去跟我的当事人再商议一下。
5: 谈不下去了，就这样了。
6: 行，可以。
5: 那行，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6: 行。
4: 你等一下，我有话要说。
2: 我先出去一下。
7: 小常，你待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吧。

0: 希望你赶紧撤销你的委托合同。
1: 我是一名律师，代理谁是我的自由，你无权干涉。
0: 以公谋私也是律师的自由吗？
1: 你不要这样跟我说话。你以为我愿意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吗？你不明白我的诉求吗？一直以来我的诉求只有一个。你乖乖的听我话，不做飞行员了，我马上撤销我的委托合同。
0: 我再说一遍，不可能。你这么做无非就是满足自己的控制欲。你把我当什么了？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不是你的私有财产。
1: 我不让你当飞行员了，不让你飞了，这个事情有那么难吗？我是你的妈妈，我能害你吗？
0: 你就不明白了，我这么喜欢这个职业，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从小到大就这样逼我，当妈的不应该支持自己孩子完成梦想吗？做飞行员怎么了？触动你哪个神经了？

我不想跟你吵。如果你执意要这样，那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对你真的很失望。

0: 我去，不会是真的假的？
1: 是我，
2: 你看看这个，
3: 真的假的？
4: 不能是真的。
2: 你看那评论都很明显。
1: 你看什么评论都不能。
2: 那
1: 而且随便弄一张照片，就开始在这
2: 推。崔伟，崔伟，看什么呢？
3: 那也
2: 没什么。
3: 哎，
1: 战哥，
2: 没看什么，我看看。

0: 没有无缘无故的事。
1: 怎么说？
2: 我去过赛果，拿到了录音文件，和公司手里的没区别。不过，我也分别接触了林依晨和江部长。我的判断是，
1: 你的意思是，江涛真有问题？
2: 是。录音文件从源头上就被改掉了，很难鉴别。
0: 但我有些自己的计划，我还准备汇报给徐总。
1: 难怪陈潇反应那么大。如果真是这样，江涛真是太糊涂了。
2: 师父，我知道您跟江部长是老同事。
1: 你把你师父想成什么人了？身体出现了问题，讳疾忌医未必是上策。很多时候，短暂的阵痛才能焕发新生。

0: 你有病啊！熄灯怎么不锁门呢？
1: 你怎么不知道敲门呢？
0: 我哪知道你在里头啊？我刚把那几把手要放里边。再说了，你们俩洗澡不都在里屋吗？
1: 那里屋洗耳道堵了呀！
0: 我上哪知道去啊？
1: 说，你看到什么了？
0: 我什么都没看到，就白花花的一片。

0: 夏至，你最近减肥挺有成效啊啊！
1: 你不是说什么都没看到吗？你
0: 哎，别打我！
1: 赶紧敲门！

0: 喝水。
1: 谢谢参谋长。
0: 小陈啊，在刚才的调解会上，我仔细听取了你们交流的信息。这么说吧，如果江部长真的犯了错，公司一定会追查到底，绝不姑息的。可问题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只有你一个人的证词啊。
1: 但我的证词是我真实的所见所闻，我愿意对此负责。
0: 哎，我听说你之前跟江部长在工作上是不是有点误会啊？
1: 我是如实作证，没有掺杂任何个人因素。
0: 我知道，我知道。小陈啊，自从你进了公司客运部，应该也经历过不少沟沟坎坎啊。你现在很快就要升机长了，在公司可以说是前途无量啊。
1: 所以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你是陆航人，还是要站在陆航一边的。
1: 谭部长，我想您是误会了。首先，我这样做和我跟江部长之前的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第二，我明明知道真相，还去故意隐瞒，我觉得这样对不起我的职业，也对不起我进陆航那天我们所说的诚实守信的誓言。

0: 我们俩就这样分开了。
1: 小小，你和你妈妈碰上了？刚在公司开了调解会，她已经走了。哦，你们没有吵架吧？方律师很职业，也很不职业。哦，本来我需要请假跟去的。
0: 可是你妈妈跟我下了最后通牒，说我只要去洛州，她就跟我离婚。这两天我急的什么似的，刚才开庭了，差点说错话。
1: 爸，别担心，我跟我妈公事公办，不会有事的。
0: 别和你妈妈吵架，
1: 不管有什么问题，
0: 爸爸来想办法，总是能解决的啊。
1: 知道啦，你注意休息。
0: 哎，好好好，
1: 挂了。

0: 听说了吗？程香为了帮旅客跟公司打官司的事儿。你这人没什么毛病吧？
1: 我看那照片，他胆子也太大了。
2: 他帮别人打自己公司官司，他前程是不要了吗？
0: 哎，自从他来了黑人部，整天闹得鸡飞狗跳，处处在那刷存在感，这不直接刷成白眼狼了。

0: 哎呀，好久没上来了。哎呀，哎呀，
1: 真羡慕你啊！啊，还笑得出来。
0: 真是难为你了啊！你说家里头这么反对你，你竟然能坚持到现在。
1: 他给你提了什么条件？让你解雇我？
0: 真不愧是律师的女儿，聪明。不过你母亲提的条件我不忍心答应，毕竟一直以来我都是把你当人才来培养的，解雇你我怎么做得出来呀？
1: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0: 郑潇啊，你说你打从来客运部到现在一直就不顺，什么原因呢？啊，你是不是跟这儿八字不合呀？尽管不顺呢，你也算是攒够了3000小时的经历时间了，以这个资历，任何一家航司都会很快给你放机长的。你的聘用合同里呢是有辞职赔偿金的，这一块我会给你免除的，顺便再给你开一封优秀的介绍信。你是知道的，在这个业内我说话还是有分量的。
1: 你在心事什么呀？一会儿找来我妈，一会儿又给我抛出这些诱饵。你要不做这么多，我还就真的相信那个录音了。
0: 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我会给你时间让你好好考虑的。不过以你现在的精神状态呢，恐怕接下来这段时间你不能再飞行了啊。为安全起见，我会让机组资源处停掉你所有的航班。在接下来这一段很长的空闲时间里，我希望你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顺便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和未来。

0: 顾部长好，顾部长好。当然，我已经把程潇停飞了，这不是咱们之间的约定吗？行，那再见了，方律师，咱们保持联络啊。嗯，
1: 江部长，你把程潇停飞了？没错。 他最近的情绪状态完全失控，我认为他短期内无法直飞航班。你是有什么异议啊？程潇的行为的确有过激的地方，但说他情绪失控，我认为不妥。那你认为该怎么处理呢？训诫、谈话、纠正思想。可是我已经把报告递交到总裁办了。
0: 徐总刚刚的皮肤，南亭，你敲错门了。飞行部内部的事情为什么要往上提交？
1: 你知道的，程潇可一直都是徐总最关注的女飞。
0: 停飞多久？后续怎么处置？
1: 这个，那得看徐总的意见了。
2: 郑重请求你，跟我一起去请示徐总，重新商议对程潇的处置。
1: 可我认为目前的处置很恰当。

0: 南天哥，肖姐在酒吧喝多了，我们谁都劝不住她。
1: 这儿呢？
2: 怎么回事？
3: 肖姐不是被停飞了吗？我们就想着陪她喝喝酒消消愁，可谁知道她一喝就停不下来了。
4: 听说今天下午的调解会，程小姐妈妈来了，江部长还请她当了陆航的委托律师。
2: 你们两个先进去把另一个弄走。
3: 那小姐呢？
2: 我想办法，快去。
3: 大芝啊，
5: 是哪妮儿？你刚跑哪儿去了？你是不是喝不过我想走？
3: 你不是说要回家吗？怎么还在这儿啊？
5: 我一天干什么？我要在这儿陪潇潇。
4: 好了，不喝了啊！
3: 你不是说有瓶特别好的酒，一定要让小姐尝一下吗？不信你问宇航。
5: 好酒？
4: 对，小姐，你确实说过。
5: 走。哦，潇潇，你等着我啊，我回去给你熬好酒。
3: 哎，站住！
5: 你背我。
3: 你这么沉，我哪背得动啊？
5: 你胡说！早上偷看我洗澡的时候还说我瘦呢。
3: 这都是个误会。走了，背着哎呦，这么沉。
4: 你看，我们先走啊。
5: 打不老的。

0: 顾南亭，你来干什么？又来关心我，再继续拒绝我，真是，我放弃了。
1: 电话里您说找到线索了。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 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 生生不息的祖国，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甜稠间。
2: 开枝复散，硕果托举，振兴梦。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3: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山的巍峨。 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见丞相。
1: 哦，子义回来了。
0: 哎，回来了。
1: 坐下。
0: 哦，谢坐。
1: 命你顺势周郎，相议日何？
0: 周郎雅量高致，非言辞所能动也。
1: 顺说不成，反对他人吃笑。
0: 啊，丞相，虽然未是周瑜来降，却与丞相寻来一桩机密大事。
1: 什么大事？
2: 耳目甚重啊。
1: 两相退下。什么事情？
0: 书信一封，丞相亲看。
1: 哦，看过的了。
0: 哎呀，你要仔细的看哦。
1: 好，老夫一观。起鼓声长，
0: 起鼓声长。
1: 蔡瑁、张允进帐。
3: 蔡瑁、张允进帐。
4: 来也。

0: 丞相有何降令？
1: 老夫已有即刻进兵，你二人水军可曾练熟？
0: 水军未曾练熟，丞相不

0: 儿随军练书，老夫手疾，早已送与周郎之手。来，
1: 有
0: 推

0: 来。
1: 有。
0: 将水军头领命毛杰于禁上官。
1: 好。

0: 传蔡中蔡和进帐，
1: 蔡中蔡和进帐。

0: 听丞相话，
1: 令人心胆寒。
0: 丞相有何
2: 讲令？老夫杀你二任兄长，可有怨恨？
0: 他二人以无心计，斩者无愧。
2: 足见二将忠心。如今大江南北，难通消息，有命你二人诈降周郎，可愿去否？
0: 情愿前往。
2: 莫怀二意。
0: 我二人家眷现在京城，应有二意。
2: 好，成功之时，另有深赏，小心去吧。
0: 遵命，辞别曹丞相，
3: 诈降小周郎。
4: 啊，丞相，这场大功劳，喏，多亏我相干吧。

夜宿月映亲，半枝秋，总是

面如冠玉，气派轩昂，声名动京城，心无旁骛，萧衣干石，辛劳成始终。

0: 楼一楼，我心所求。
1: 风里雨里，永远等你。
2: 快送情款。
3: 是你也太热情了。
4: 杨先生，
3: 你是谁？怎么出现在这儿？
4: 我有重要的东西给您。
2: 班主，刘管事今天生病告假了，咱们演出和后台的统筹无人负责了呀。
3: 我这就去安排，去管事家看看，送点药。又怎么了？
2: 刚戏员通知，和咱戏班签的合同快到期了，还续约吗？
3: 告诉李老板，两刻钟后我去谈。还有什么？
4: 姚老板，我来帮您搞定。

0: 啊，杨先生怎么每周只演两场啊？
1: 我们要看电牢的戏，
2: 好久没见您了，我们好想看您的演出。
3: 如今我接管三庆班料理大小事宜，虽然登台少了，但每场戏都凝结了我的心血，承蒙各位厚爱，杨某即便不登台，相信大家一样能从每一个细节看到我。
1: 啊，表演的真是太棒了，
0: 咱三庆班的戏太受欢迎了，不枉您这段时间如此辛劳。

0: 只要三庆班好好发展，牺牲个人休息又何足挂齿。谢谢你的帮忙，这个金箍棒我一直在用，今儿个就送给你作为留念吧。要记住，戏曲要发展，不仅依靠舞台上的演员，整个幕后团队的运行也至关重要啊。
1: 谢谢杨先生，我记下了。杨月龙，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生行魁派重要继承者与代表人物，融汇程、余、张三派，亦为同时期以虚声兼演武生之鲜有人才。其为老生，歌喉嘹亮，响遏行云；其为武生，拜相华贵，武功超绝，尤善猴戏，有美猴王之誉。继承长庚后，接任三庆班主，殚精竭虑十年学，鞠躬尽瘁，以谢之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映清，半枝秋，总是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欢聚

0: 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2: 20部戏曲电影，
3: 20段光影传奇，
2: 传统换新，多元呈现，
4: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0: 他们会说话，张嘴就高能。
1: 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大道奇。如果他们会说话，梨园高知要补将。
2: 各位好，我是大道奇。
1: 道是最古老的军旗名称，是古代军旗之首。大道奇兄弟有点不苟言笑，作为将帅们出征必备重要的战略功能，令他威武严肃。
2: 话不多说，直接开讲。
1: 收到。
2: 本人是军中的将帅之旗，共有两种形态。想当年我随偏将副将出征的时候，是三角形的将军旗，红黄绿黑白五色随机切换，周身锯齿形镶边，绣着飞龙图案，身侧的白色飘带被沙场上的风一吹，大场面
1: 一定相当霸气。
2: 好了好了，呱呱团，低调低调。回归正题，当我作为军中帅旗出征的时候，是以长方形出现的，上面绣着龙的图案和姓氏，两旁飘着白色的飘带，身上的颜色嘛，则是要视情况而定了。
1: 那这颜色有什么讲究呢？
2: 在不同的角色手中，我的颜色就不一样啊。像是关羽用的就是绿方刀，岳飞呢用的是白方刀，而穆桂英用的就是红方刀。好了，我的发言结束了。
1: 简单明了，逻辑清晰，有理有据，按一万个赞。这就是大道奇，一个爱岗敬业、一丝不苟的梨园高质量武将。咱们下期再见。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偷偷加练两组，
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流转，曲韵悠长，丝竹升起，唤醒千年文脉，清音婉转，诉说岁月深情，名家登台，传承经典底蕴，新生绽放，点亮时代风华，传统有根，创新有度，

韵新生，气象万千，聚梨园精粹，成舞台华章。好戏开场，敬请欣赏。

0: 拿和气灯，和和二盏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六国风向灯，七彩紫路灯，八仙过海灯，九子石城灯，十面埋伏灯。
1: 花枝八鬼修堂拜，为定他钱财。千文万后英雄乐开怀，我花酒他安排，干定笔花修斋，一块烂陀螺，金香披老嗨。
2: 这天是沐浴白首，我佛临门，五谷丰登的吉祥。

王换眼去宣昂，胯下千里赴追马，这张额吧，射苗是红双，三姓张名飞，字彦德，这三军的，你们一字马来，一字马来，你们一字。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共唱响，传承有我。

0: 元帅，你说这里藏龙卧虎，待我见识中国武戏，我怎么什么都没见过呢？
1: 别急，
0: 可我们俩在这棋馆里面人无聊啊。
1: 你可别小看这局棋，这棋局里蕴含着人生智慧，包括我们中国的艺术都讲究这么一个写意。
0: 写意，
1: 写意的诗，写意的画，还有写意的戏曲。
0: 什么写意？就是演的嘛，没有真功夫。
2: 这位小兄弟，这话可欠妥了吧？

0: 手一棋有实有虚，中国武戏不掺一分虚，才有十分好。
1: 怎么样，这回可长见识了吧？武戏当然是真功夫了。
2: 他地上一下能翻上桌子，地上能翻那么高的跟头，几乎要上天了。
1: 这挂面啊，可是四川的非遗。四川人爱吃面，热腾腾、红艳艳的一碗面，好吃又健康。
3: 来喽，小心烫。
2: 不管这里做面的师傅，还是刚才那些习武之人，看上去都很勇猛。中国的武戏是不是只有男人、女孩子练得了嘛？
4: 师傅，您看咱要不要露一手？师姐，接着。

0: 我们师傅请你吃个面，不用客气。
1: 二位朋友对武戏有兴趣，那咱们一起聊聊。红妆亦有豪侠气，何必英雄是仗

0: 仁者乐善，山自巍峨，八方来风不动。你们的武戏一招一式讲究工架，处处皆美。
1: 智者乐水，水自灵通，海纳百川无拘。你们演出用的机关布景，连台本戏，火爆新颖。要说起我们南和北，都有一出经典的代表剧目
0: 《挑滑车》。
2: 这《挑滑车》的主角可是大将高崇，他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他能用一杆枪，将从山坡上压过来的铁浮屠给挑开了。
3: 真有这样的勇士？
2: 那是当然。
0: 同一出戏，我们南与北还是有很大不同。
3: 这武戏也分南北吗？
1: 北派的高崇一代宗师杨小楼大师强调的是念白玉气度工匠威风凛凛，又有一代名将的风度。
0: 那在上海的舞台上，挑滑车这种

0: 入戏也要技巧迭出，才能精彩纷呈，掌声如潮。
1: 那这南派与北派到底谁更厉害？

0: 分之而同源，
1: 渊源者流长，
0: 同心无分南北，如大江奔流入海。
1: 中国武戏定有一片海阔天空。
2: 你刚才说那个大理石膏虫真是很厉害，但那是戏的故事，又是一种表演，但在我们西方有惊险的极限运动，像跑酷什么的，你们有没有这种刺激的东西？哎，
3: 想看刺激啊是吧？史蒂上。够不够刺激？
2: 中国武戏底蕴深厚，多的是武林高手啊。
4: 这些啊可都是开胃小菜，你看好戏

0: 中国武戏不参一分析，
1: 何必英雄是丈夫，
2: 分之而同源。
0: 中国武戏定有一片海阔天空。
3: 中国武戏源远流长，是中华的精神，中华的气魄。原来，这许多年支撑着中国武戏。

0: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10月9日19点半，北京京剧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京剧《三娘教子》，由迟小秋、朱强领衔，再现古子老戏的别样魅力。10月9日19点半，福建芳华越剧院演出的越剧《何文秀》将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精彩亮相，由王君安领衔主演，邀您在动人传奇中感受越韵流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第五期，本期国风超有戏寻风记寻风主理人王佩瑜，寻风小助理严尚佳携手寻风团新成员，共同开启高燃主题丹心永照。节目以杨家将忠烈传奇为脉络，寻风团将登临雁门关长城，感悟雄关漫道真如铁的磅礴气概。他们驻足历代名人壁前，聆听戍边将士的热血故事，在春秋楼追忆杨门虎将的峥嵘岁月，更在点将台与杨家后人习枪法、击战鼓，以沉浸式体验实现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之旅。且看寻风团如何以当代之心映照丹心，奏响永不褪色的热血长歌。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7: 江淮领袖，文脉千年，辉运天成，声震河山，200余载戏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

0: 去入晚，去向已成，去往开来，何以为去？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隐去，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1: 我现在在合肥群英之旅，我们来啦！
0: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色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角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晚，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晚，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各位去往万里长城雁门关段。
1: 我们过去得三个小时。
2: 这么远吗？
3: 险路十八弯了啊，
4: 就翻山越岭那种羊肠小道。
5: 我的天哪，
6: 这个路老难走了。
1: 还有多久到？
7: 哇，我们终于到了，
8: 下车真震撼，
7: 太有气势了。
9: 这一次的寻峰之旅要了解和感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中视智合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爱的回响。 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 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
2: 生生不息的祖国。大家好，我是李斯丹妮。作为新一代的音乐人，我想坚持我的音乐初衷，不断地将传统和现代融合，蜕变成更好的新音乐。

0: 态度。
1: 国风音乐社签到处，
2: 你好。
1: 哎，好了。当当当当，
2: 福到了，是谁到了啊？
1: 哇，好漂亮啊！
3: 嘿嘿。吓一大跳，不好意思，
1: 但有
3: 这么多漂亮的风筝啊！哇，要签到对吧？在这儿，我是第一个到的，送祝福的得第一个到。写什么呢？写一个福到了。
4: 大家好，我是蔡国庆，很荣幸我的音乐作品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

0: 我给你们送祝福来了。
1: 这我给大家带的礼物。
2: 哎呦，你来就来，你看带着，哎呦这么重，我拿不动。
1: 哎呀，我来拿。
2: 来来，
1: 老师，我来拿。这是我带我们家乡的特产哦，火锅底料。呵，
2: 这不错，这个主意好。哇，
0: 你看这写的门口叫听风堂。
1: 啊，听风。
0: 听风堂，听国风的。
1: 听风堂。
0: 上堂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演员歌手高清晨，我来自泰国，今年是我在中国工作的第五年。
4: 我听说这次会有很多很多特别厉害的前辈们，所以我就一点都不犹豫地跑过来了。
0: 哇，今天穿的太可爱了。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也是的，
0: 清脆的小翠条是吧？
1: 对，你好。
4: 谢谢，
1: 你好。
4: 好的，进吧
0: 进
4: 吧，
0: 进进进。
4: 哇，这是什么？好像它是剪纸吧？
1: 这是剪纸，太精致了。
0: 山西的剪纸也是非遗，
4: 对，
0: 布置的很有趣哈。等下一位来吧。
5: 大家好，我是十个擎天卓远。我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想要去尝试国风音乐。其实我对国风音乐特别感兴趣，带着自己的那份好奇跟求学的心来到这里。
6: 你好，我是卓远。
4: 我帮你拿吗？
1: 你好，你好。
6: 好，老师好，姐姐好，同学好。这是给你们带的礼物。哎呀，
1: 谢谢。
6: 这是我们那个十个擎天的农产品。
7: 姐姐，大家好，太高兴见到你了。
6: 赖老师好，
0: 太高兴
4: 见到你了。
6: 姐姐吃吧。姐姐好。
1: 十个擎天。
4: 好，幸会。哎，
0: 这个袋子也是做的吧？专门做的，是不是？
6: 对，这个是以前养的那些鸡啊、羊啊什么的，然后有我们的老七就给它放在上面。这是我们种地。
4: 好可爱啊！
6: 欢迎去我们那玩，有机会的。
1: 好的，没问题。
6: 种地。
4: 我真的很想去。
1: 好的，
4: 蔡老师，
8: 嗨，安旭，
1: 好久不见。
4: 李斯，
9: 大家好，我是周恩旭，我是做剧场，面对观众，直面的会更多一些。这次来到国风超有戏，能向更多关注国风的人去推广我们的戏曲，这也是我特别希望这次能来带着一定使命的这么一个感觉。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10: 这个这是我的
1: 好闹啊，
10: 对，京剧演员
1: 周恩旭，
10: 周恩旭，
1: 周恩旭。哎，
4: 老李好，老师好，
11: 爸爸，
4: 老师好，
1: 老师
4: 好，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
12: 你好，
4: 幸亏天哪，
0: 这一抱，哎，这一抱，这一身的感觉，功夫演员腱子肉，哎呦，
4: 一身腱子肉，哇，
13: 嗨，
4: 哎呦，志文，
14: 大家好，我是歌手、音乐制作人金志文。
15: 音乐创作要真实地表达内心的感受，通过独特的音色和民族乐器来承载民族精神。
0: 哥，你来就来吧，还带着这么大的礼物，
4: 是不是？
0: 礼物有点大了，
15: 礼物有点大，
0: 带着大家伙来，
4: 快！
15: 这真的是给大家带的见面礼啊！我写了一首小曲儿。
14: 李斯丹，你的帅气，哎呦，飒爽精神，
1: 感谢。
14: 卓远是个擎天，一起种地吧，好少年。周恩旭在那五声。

0: 境界，功夫了得。
1: 了得，哎，
0: 都说他跟王一博长得像一个人高清晨，我的小兄弟，他是个泰国人哦。他的中文说得好，中国欢迎您。哇，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蔡国庆，我的国庆哥，妈妈的梦中情人。国庆哥永远都是那个不老的传说。
1: 谢谢
2: 谢谢。
1: 这叫金曲一唱，这金口一开呀、啊！好家伙了，我们都有吉祥的光了，每个人都闪烁着光。
0: 希望大家能
1: 太感动，
3: 太
1: 喜欢，
3: 太喜欢，
4: 太
3: 棒了，
4: 太喜欢了。那我给各位老师们带来了我家乡的特产——火锅底料。
5: 哇！哎呀，超爱。
6: 我们时隔七年的农副产品。哎呦
5: 呦呦！隆重，
7: 太好了，我这个太好了。哎呦呦！谢谢。
8: 我稍微分享一下我的这个东西，它是叫鸟笛哦，
1: 鸟笛，
0: 谢谢
1: 谢谢，好，
3: 太棒哎，
4: 谢谢，
9: 给各位带了一点小祝福，哇，
4: 好可爱，
9: 一些冰箱贴，
4: 这冰箱贴，
9: 这个冰箱贴的造型都是来自我自己演过的人物哦，然后做成的，
0: 谢谢谢谢恩旭，哟，
1: 谢谢，
10: 我得送祝福了啊，必须得送祝福了，这个
4: 蔡老师送祝福，
10: 哎，我们都想象不到，我是觉得在国风的这一季的这个音乐之旅当中。我们每完成一个作品，我们每一次采风取得一点点的进步，都应该收到祝福，对吧？所以我就备了365个祝福，
4: 吉祥如意，
0: 谢谢
1: 谢谢您，哎
0: 呦，
1: 太漂亮了，
0: 老师，
1: 祝福，
0: 送祝福了，
11: 哇，好期待，都是谁来了？
12: 而且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把咱们的天空堂布置一新了。这次绝对不一样，
11: 真的、啊。嗯，哎，啊，我们的朱莉，嗨，嗨，
12: 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
1: 欢迎
12: 欢迎
1: 欢迎，
12: 欢迎我们的寻凤朱莉人，王
13: 诗雨老师，
4: 你好，辛苦了辛苦了，
12: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也是这一期的寻凤小助理，各位请落座吧，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家要通过采风共创两首原创的国风音乐作品，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并且接受国风听友对原创音乐作品的真实满意度反馈。
0: 好，
12: 只有满意度较高的那一首原创音乐作品才有机会获得国风超有戏、国风金曲的称号。
10: 哇，有压力了啊！
0: 压力就是动力啊！
12: 对。所以在开始寻风之旅之前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突击任务，叫做以乐识人，大家呢要在我们的舞台上唱一首最能够代表自己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
11: 我最喜欢这趴，
1: 好，
11: 听大家唱歌，
12: 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推开这扇门，来到我们的迎风亭吧，哦，
10: 丹妮推开这惊喜的大门，
4: 3、2、1
10: 开启，哇，
4: 太美了吧，
0: 好温馨的舞台呀、啊，
12: 各位请落座吧，
0: 好啊，
12: 接下来就是我们以乐识人的环节，
10: 行，那谁先来啊，
14: 我先吧，哥哥们，我来给你们试一下音响，
12: 有请卓元，
0: 加油，
6: 各位老师们好，我是十个晴天卓元，我今天带来的遇见月光是我们十个晴天去年发行的故乡长卷这张专辑里的一个收录曲，今天这个遇见月光送给我们脚踩的这个大地，
0: 好。

0: 谢谢。
1: 哇，好听，
2: 就是
3: 很棒，很棒，很棒，
1: 很有朝气。
4: 嗯，是的，
5: 太好听了。卓源他的这首歌里面非常舒服地加入了国风的元素，从最开始的这个呐嗨呀这个唱腔开始，然后从配器里面都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4: 那我们都知道呢，你同时也是新农人嘛，农作的这个耕耘和收获给你在成长和音乐上有没有一些助力嘞？
0: 之前就是人会比较浮躁嘛，但是种地了之后就发现这个种子就跟你的事业是一样的，你把它播种进去，可能一月份播的种子它其实到六月份才会有结果。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会静下心来，学会等待。
4: 是，其实音乐创作也是这个样子，
6: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其实有时候是一分耕耘未见得会有收获。
7: 对，
6: 特别是我们从事戏曲这个事业的小伙伴们，我们小的时候都说我每天吃这么多苦，为什么我还没有成角？你吃苦是标配，吃苦不见得能成角的，不成角你就不唱戏了吗？还是要唱。所以有时候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往往就是容易仰望星空啊，最后发现真正可以给我们滋养的是脚踏实地。
7: 是的，
6: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经历一定会滋养你一生。
0: 对，就是很宝贵的一段经历，就是它改变了我的所有的做，就是那个性格还有我的处事方式都有改变。
6: 是的，是的。
4: 好，那么下一位是
3: 我。哇，
0: 加油九哥，
3: 九
4: 来吧，庆晨。

0: 谢谢。
1: 小九唱歌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是四个字，就是翩翩公子，感觉就是他拿起麦克风配上那段音乐，他身上就自带那种国风的气质。
2: 对，他中文说的唱的很好，
3: 说得好，
4: 是吧？
5: 我是第四次来，我觉得国风像一个月亮，因为它是不分国界的，而且它是一个全世界的人都会听懂的一种美，它肯定会照亮每一位真心热爱国风的人的。就是我想表达这个事情，就是
3: 说得好，
4: 说得太好了。有很多的外国朋友，特别是外国的留学生，在中国读书的过程当中喜欢上中国的戏曲，不仅自己爱，他还会去传播，去影响身边的人。
6: 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下一个上场的会是谁呢？哇哦！哎，咱们的传统文化从业者不就来了吗？有请恩旭，
7: 加油！

0: 这个歌吧，是我在2025年总台的那个元宵晚会上面跟易烊千玺我们一块合作的，叫《一里成人》。其实这首歌承载的就是这个文化和希望嘛，也就是激励年轻人更热血，保家卫国，然后懂得中国的这种孝道。
1: 好，
2: 恩旭哥，我真的没有想到他的唱腔可以如此的好听，他跳舞也很厉害，他唱功也很好，在我们唱跳界来讲，就是可以理解为唱跳俱佳。
3: 依然是那么的帅气，那么的精彩。很多人不知道啊，京剧很多的武戏演员嗓子是比较弱的啊。恩旭是比较少数的武戏演员当中有嗓子唱得还好的，就这个对他来讲就是如虎添翼了，真的真的是这样。
4: 这几年咱们这个国风音乐确实非常的火，里面有很多的戏曲元素哈。那佩玉老师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3: 国风超有戏，要是没有戏曲，可能就不成立。它就是一个音乐会，加了戏曲，它就有增加了中国的元素，所以才有这么多人。

0: 大家都愿意参与，听众也愿意听。
1: 好，谢谢恩旭带来这么好的舞台，
0: 谢谢，太棒了。
1: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志文哥喽。
2: 来了，
1: 有请志文。期待期待。
3: 接下来呢，我要带大家走进江南烟雨，品一杯青砖灰瓦下的那盏茶。哇，

0: 太棒了，好听好听，哥好听。
1: 他在流行音乐里面非常巧妙融入了戏曲的唱段，一种新的国风式的音乐的融合，这个我真的有感受到他的魅力。
2: 哥，我们刚才说你小嗓真棒，哎呦嗨，
3: 这转腔转多好。在
1: 这样的距离唱，多少真的会有一些紧张。
2: 我们都紧张，
1: 拿着多年在台上的经验强压自己这个紧张的情绪，对。
2: 这首歌跟你的大家比较熟知的代表作，还有一些你给其他歌手做的歌，这曲风完全不一样。
1: 是，
2: 大家知道哈，像左眼皮跳跳，好事要来到。啊，
1: 对对对对对，
2: 这很魔性，也是你做的。
1: 是是是。
2: 然后还有一首更知名的，咱们这个奥运的金曲征集还获得金奖的，这个黄晓明的代表作。
1: 啊，对，One More One Dream，One More One Dream，就是因为当时这是我的主要工作，相对练就了一身这个比较会完成命题作文的这样的本领嘛。对，在我很早年前，就是做相关国风音乐的音乐这个编曲，情感细腻一些的可以用这个竹笛，对，再大气一些的就可以加上我们这个中国大鼓，对，从12年开始，终于自己也站在了台前。 我也想去多尝试一些不同的风格，对，我不想把自己单一的拘在某一个风格当中。
2: 好，那么接下来那妥妥的是谁上场呢？
4: 就是我。
2: 好，有请丹妮。
4: 哎呀，我的天哪！
2: 别紧张。

0: 四两拨千斤来形容他，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就是他没有什么很大张大合的动作，他更多的是用身体的一些很细小的控制就可以征服台下的观众，自带气场。
1: 我觉得李三妮用这么多年的努力，用她的舞台上的每一次非常精湛的极具有特质性的表演，证明了在中国的流行乐坛的女生的这个舞台上是非常稀缺的。
2: 好，还有蔡国庆老师没有上场了，
3: 大众

0: 蔡老师这首歌是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受大众喜爱的一首戏歌，你听到那个曲子你就会有一种情感的共鸣会被激发出来。
1: 36年前的歌曲在今天我听来是如此的动人悦耳，所以我觉得经典它永远都是经典，是不可被复制的。
2: 其实我觉得这个音乐36年前的编曲，然后它有电子鼓和这个民乐的结合，
3: 民乐的加，对对对，
2: 然后它这个变速节奏变得特别自然，到现在我觉得听着也是高品质的。
3: 对的，但实际上中国流行乐坛呢也就是40多年的历程，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没有流行乐的，直到1989年我们中国词坛的泰斗啊，这个严肃老爷子啊，集结了很多当时中国音乐界的著名词曲家，共同策划了京腔京韵自多情，让中国的本土的流行音乐有了自己的声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4: 据我所知，蔡国庆老师当时为了唱好这首歌还专门去找曲艺演员去学习过。
3: 因为在那个之前我们那一代的歌者呢都是唱惯了港台流行歌曲的那个味道啊，你猛然拿到这样的作品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唱。后来呢我就拿着谱子就去拜见了一位我们的京韵大鼓的老师，其中就有一段我觉得当时就给我让我猛然的醒悟，哎呦，我说原来歌是可以这么唱的。因为作曲家写的时候呢他是这么写的，你看啊，北京的桥春风常在，北京的桥啊有天风在。后来那个老师说你这个时候要有一个甩腔甩出来，来证明北京的这个变化。他说你这么唱可以不可以？北京的桥啊又添风采，就这一句这个又字这个甩腔，一下这个歌曲那个味道就足了，又添风采，好像给这首歌就注入了灵魂一样。是的，
5: 太棒了，
6: 太好了。
5: 我们那时候把这种类型的歌不叫戏腔，就叫戏歌，
3: 戏歌。
5: 刚才蔡老师演绎的这个就是这个又的那种，这个表现方式就是觉得好听，而且这种旋律是刻在我们血脉当中的，就这种东西一听就觉得哎这是中国风，它就是有中国风格的一种流行音乐。
3: 北京的桥包括故乡是北京啊，前门秦四大碗茶那京腔京韵，我觉得的的确确是给中国流行乐团注入了崭新的生命力，让中国的本土的流行音乐有了自己的声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4: 是是的，其实今天六位的这个一月神农舞台呀、也莫名契合了这一次的主题。你觉得这一次一月神农舞台，
5: 到目前为止，国风超有戏，今天这期最燃，最嗨。哇，
4: 太棒了！那我们就趁热打铁，请大家来选择一个自己最心仪的音乐伙伴吧。
7: 我想去看北京的桥，
3: 那我带你去。
2: 我也要去看北京的桥。行，哥，那交给我呀，那我就跟你
3: 在一起。那我先，我们三。下一场的超老戏，比如咱俩。
6: 等一下，
4: 对，
2: 我成功了。
5: 你把文哥也，
2: 我成功了。
4: 恭喜你，金志文。接下来请主理人公布寻风主题，我们先移步听风堂。
8: 好，
4: 我受佩瑜老师之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太原剪纸的艺术品。哎
3: 呦，我现在都欣赏了，
5: 大家都欣赏
4: 了，
5: 我觉得好震撼。
4: 虽然是艺术作品，欣赏之余呢，咱们本期的寻风主题也藏在这些作品当中。太原剪纸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里面的很多主题呢都反映了我们山西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民俗，然后这一期的主题呢其实就有一些线索已经藏在了这些剪纸的主题里面了。
3: 杨家
2: 杨家将，
4: 对，咱们本期的主题是
5: 丹心永照。
4: 我们将以三晋大地上杨家将故事为切入点，讲述杨家将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和革命先辈为追求真理不惜牺牲的崇高革命精神，重温那些热血沸腾的爱国故事，传承以太行精神、吕梁精神为代表的爱国主义精神，让爱国报国的火种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3: 好，
4: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本期的主题，还有一个卷轴作品就在我们的这个茶桌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5: 祖万岁！
4: 是的，
3: 天哪！

0: 简直啊，真的，这太棒了！你看这个是历史，哇，这个地方最开头是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党的初心，对，初心。1927年，广州起义，哦，1928，井冈山会师，会师。1937年，平型关大捷，遵义会议，嗯，瓦窑堡会议，瓦百团大战，抗日战争胜利，哇！我看到了我的名字，大声的念出来，我的天！
1: 这个祖国的生日，哇！哦，这个中幅，天哪！天哪！天哪！天哪！这边太漂亮了，
2: 这个太震撼了，
1: 太震撼了，
2: 这个太震撼了。
1: 大家发现了没有？这幅作品呢，是一个尺幅非常大，长达19.9米的一个剪纸作品。 而且这个非遗传承人呢，是国家级的太原剪纸非遗传承人王迎凤老师，历时3年的时间才剪成的一幅巨幅。
0: 三年，
1: 而且这些资料和素材，他是花了10年的时间收集整理的。嗯，哇，它不光是一个艺术品，而且也是对国家的深情告白。嗯，
0: 真的是太震撼了。
3: 那么接下来就有请王佩瑜老师发布本次的巡风路线。好，接下来各位将去往万里长城雁门关段，这里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防线，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通道。请各位巡风团的成员前往雁门关，了解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符号的民族英雄杨家将镇守边关的爱国故事。
1: 感受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民族精神。哇，中华第一关雁门关是我们这次的采风目的地。那具体的线索就在我们准备的两个巡风路书上面。这个呢是我们的巡风锦囊，里面呢有我们的相机啊、录音笔呀，帮助大家采风的。嗯，
4: 好的，
1: 好，走吧，
4: 走吧。
0: 来，走吧，走吧，走吧
4: ，Go Go Go，
5: 老师们请。我们要去的地方可以真的是太值得一去了。哎，我们两个队得有个名儿吧？我们想想，咱们按那个年龄完了取个字儿。蔡志久，不好听。
0: 蔡志久，
4: 我们是李周卓。
0: 我那换一个。
5: 福，对，得带个福字儿，幸福365对。幸福365，感觉像个摩托车。我这金我觉得我们得用，因为这回我们在那个寻风之旅上有一个金沙滩吧，那个
0: 金韭菜，可以，咱来这个吧。
4: 好，好吧，这名字叫金韭菜啊，咱们
5: 起个啥？这叫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6: 爆浆队，
5: 爆浆队，爆浆听着像牛丸。
4: 你许愿，
5: 你许愿，你许愿，哎，谐音梗。
6: 你许愿，对，
5: 特别好。你许愿，对，
0: 我们是不是快到了？
6: 太远了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去雁门关的这个来回程的路程也将近365多公里，
5: 这么远吗？来回啊，来回，来回，来回。
4: 我的天哪！啊啊啊！
5: 还有怎么这么多弯儿？现在进入18弯，山路18弯啊！我们现在是一弯一弯的往前走。那这以前走这关的时候，它这个路肯定老难走了，我觉得。
0: 出弯了啊！
5: 哇，我们终于到了！哇，驾车即震撼！哇哇！
0: 全都是历代的，历代的北齐哦，对，北魏，然后那边都到清了嘛，
5: 对，
4: 简直了，太不敢相信。